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二十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三二一，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王若琳。

收听名犬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犬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唉，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屏东县。位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大家熟悉的垦丁还有海洋生物博物馆之外，靠海的景点还有坐落在枋山乡的爱情海岸海景休闲度假园区。这里的房屋和摆设都是以白色为主题，放眼望去就像真的在希腊的爱情海一样。除了海边的景点，还有从老烟厂改建而成的屏烟1936文化基地，这里有非常多历史还有文化相关的展览跟活动，是一个大人小孩都适合参观的地方。如果想要品尝屏东的美食，可以试试看当地的肉圆。屏东的肉圆是用蒸的方式料理，吃起来也会更软一点。如果到了潮州镇，也不能错过这里的旗鱼黑轮，是用纯鱼浆制作的，再透过油炸还有汤头熬煮，香味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买下好几只来品尝。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嘿、hey,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啊。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八八点三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徐佳莹。

0: 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0: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
2: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歌曲收录在2011年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也是偶像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主题曲。轻快的曲风让人不经意的会跟着音乐一起摆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She，
3: 我是 DJ Haruhi，
2: 我们是
4: 知书达理。
2: 哎，其实下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电台周安猜楼的最后一天，但我们就是硬要做线上，就是不想做预录。那本期呢，为了就是因应我们电台周的主题，我们本周的主题点歌主题也是 Untitled， 那我们就是邀请了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帮我们点他们认为的 Untitled， 或者是说觉得可以送给电台周 Untitled 的一首歌。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3: 好，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 GD 的 UT Untitled， 然后它的标题有写到 2014， 但其实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发行的。有人说呢它是在记录它与水原希子的爱。那么其实当时我请朋友帮忙点歌的时候，因为他很遗憾没有办法来到 Untitled 这个主题的电台周，所以他跟我说了他觉得 Untitled 这个主题好像可以反过来看，就是无题变成就是题无，然后我就说天哪，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然后他就说什么，就是他说感觉爱与题无关，然后他就感觉很对应到就是 GD 的这一首歌无题，因为我对你的爱是

0: 这首歌是来自 GD 的 Untitled。
1: Yeah， 听完刚那首 GD， 下一首歌是我们的 DJ 乔西点的，是郭家伟的过了几天。那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说电台之后就这样过了几天，也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天。并且呢，昨天如果大家有在线上收听或者是看我们 FB 的直播，我们其实昨天的嘉宾就是郭家伟本人啦，他真的超级帅，而且他也非常，我觉得他非常有那个自己的人格，个人的魅力非常的强烈。
0: 哎，我超有幸就是可以担任他的节目主持人。
1: 嗯哼，
0: 对，然后就是当时就是郭家伟就坐在我的左右右
1: 左边，
0: 对对对，突然连左右都分不清楚，就是他就坐在我的左边，然后我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我一直看着他的脸，我想说他的皮肤怎么比我还好，
1: 而且他的头很小个耶。因为其实我们在电视或在手机屏幕上看到很多的明星，就觉得哎，其实就是蛮正常的一个比例嘛，但是他们来到现实生活会发现他们脸真的非常的小巧，非常的精致。而且其实大家如果有就是关注的话，其实郭家伟在发行过了几天的那个时期哦，他还有跟大影合作了，他们有出一个翻就是合唱版，然后那个时候他的脸还是比较肉肉的，然后他自己也有承认，然后他最近就是绝对是减肥成功了，
0: 嗯，
1: 然后他整个瘦下来，然后他自己应该也是蛮开心的啦。那反正昨天就是他能够来到电台，其实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荣幸。然后昨天也非常多的人来到电台一起，就是看他的访谈，觉得是相当相当愉快的氛围。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郭家伟的《过了几天》。

0: 这首歌是来自郭家伟的《过了几天》，
1: 真的太有质感啦！这个好，那下一首，
0: 下一首呢是《填空》，来自佳佳。然后呢，这一首歌呢是我们电台的莫言 DJ 莫言点的。然后 DJ 莫言呢，他就在讲述关于 Untitled 这个主题，他觉得好像是学长姐们在做一个填空的过程。感觉 Untitled 本身就不是一个被定义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慢慢慢慢的深入整个电台之后，好像慢慢的在做一个填答题，然后呢为整个 Untitled 做每一个铺陈，然后他觉得是一个很温柔很浪漫的过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填空，来自佳佳。

0: 这首歌是来自佳佳的《填空》。
1: Yeah， 下一首呢？下一首是来自我们原本今天要来的嘉宾幻文，他的新歌啊，算是他今年发的歌，是我心中最酷的大人。
0: 我吓死哎、欸！
1: 对，这首歌是 DJ。他叫什么 DJ 名？他是瑜伽 DJ
0: Yoga
1: DJ Yoga 点的啦。那其实幻文原本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但是因为他就是骑车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也非常的就是遗憾啦，他自己也有说他非常的想来，因为是第一次有人邀请他来参加节目，但是就是希望说下一次还有机会能请他来到我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一起来做其他的节目，可能就是其他助理的一些个人节目吧。因为其实感觉得到他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创作这个事情，以及他也是跟大颖有点合作，跟刚刚的郭嘉伟一样。其实郭嘉伟、大颖跟幻文三人是认识的，非常神奇的一个关系哦。那这个我心中最酷的大人，其实是一首算是他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歌吗？22岁，所以 DJ Yoga 在点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说因为他就是也刚过22岁生日，那这首歌就送给 Yoga， 也送给幻文，也送给我们电台其他最近在生日的朋友，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活成自己心中最酷的那个大人。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幻文的《我心中最酷的大人》。

0: 这首是来自幻文的《我心中最酷的打人》。
1: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叫做《空白歌》，来自蔡健雅。好，这首歌呢是由阿维点播的。阿维呢，他说他觉得无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当初听到我们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他觉得很震惊，因为他觉得越是不被定义的东西，似乎好像就越难被攻克。于是呢，他就觉得说，感觉好像无题这个东西，好像就会在中间留下很多的空白格。然后他原本因为这个想法，他很想要点林俊杰的《害怕》，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吧，如果照你这样讲，应该是空白格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最终就选定了这一首空白格。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在面临无题的事情的时候，或许可以有像 DJ 莫言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个不知道的主题慢慢的填成属于自己的形状，属于自己的新想法。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蔡健雅的《空白》。

0: 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空白格》。
1: 哇，他开头的那个设计，我觉得非常喜欢，就是真的是空白格，就是一个钢琴的音听按下去，然后空一下，再另一个，再空一下，然后再开头，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0: 对，尤其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就是耳机坏掉了，然后 我就很难过，然后可是后面又很正常，所以我又重听了一次，然后又发现我耳机又坏掉了。这是一个很可悲的故事。
1: 好了，那到下一首呢，是来自 DJ 小文点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那我觉得他是在这些人里面点的是蛮特别的啦，因为我们其他人点的都是自己对软猜漏的，就是可能最近电台都在发生的事，或者是说像刚刚就是 DJ Haruhi 提到的，就是一个概念嘛。但是小文这个是关于他对爱情的就是理解，就他觉得就是爱就是很多元，爱就是很多种，他就点了这首 Sabrina Carpenter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但是我当时在看到这首选曲的时候，就是他选这首歌，我其实有一点点的震惊，也不是震惊，就是觉得哎，这个跟 Untitled 的直接关联是什么。因为这首歌在讲的就是一个男生，就是你的对象，就求他你不要做让我丢脸的事情，你不要像其他人说的一样会让我就是有一天就是他们说那些谣言都是变成真的。对，就是你不要让我丢脸哦，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当时我在想，哎，这个确实是爱情的多维度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一起思考看他跟 Untitled 的直接关联是什么。
0: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在唱这首歌的他的感觉是他真的很卑微的在祈求，还是他在说哦天哪，拜托你不要给我这样那种感觉。
1: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Sabrina Carpenter Please Please Please， 我们从中听一下他到底是卑微的在求着对方放过自己，还是非常女王的在发言呢。 Let's go。那下一首歌之后呢，也会进一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是 DJ 细雨。
3: 我是 DJ Haruhi，
2: 我们是
3: 知书达林，
2: 谢谢大家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哦。那刚播了六首歌，刚刚结尾的是 Sabrina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所以你觉得她究竟是女王态度，还是其实有点卑微？
3: 哦，我觉得她超女王的。
2: 其实刚刚 DJ Haruhi 有跟我分享说，其实她就是蛮喜欢 Sabrina 的，就是有看她的在 YT 上看她的表演。
3: 对，但是重点是，其实我不会念她的英文名字。我可能就是每次要搜查他的时候，我可能都要自己乱掰几个字母，然后终于掰成功了，可能才能够查到他。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2: 他的中文名，他们我看应该是叫他匠，就是木匠的匠，因为他的姓氏 carpenter 就是木匠的意思，所以他们就叫他匠妹，就是木匠的匠妹。
3: 不过我会因为这样子，就是因为知道的英文比较少，所以要查英文歌手的时候，通常都会查 Sia。然后我最喜欢他，因为他是我最好查的歌手，
2: 因为他走三个嘛。
3: 对，我超级爱。
2: 可是他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发歌了，是不是？
3: 很难过耶，我真的从小听到的。我之前很喜欢水晶吊灯。
2: Oh, I'm safe from the chandelier and the shining
3: 超喜欢。
2: 好，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 Untitle 主题，下一首歌。
3: 下一首歌呢是由 He 有机人，然后它是由郭兴点的，它叫做海产。然后其实我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他有讲到就是我们都是海产，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呦，该不会他虽然写的好像听起来很可爱，然后其实他是有一些特殊的手法，因为他一开始有讲到说什么哦，有螃蟹啊，有虾子，但是最后他又提到说我们都是海产，然后我就觉得说感觉好像就有点在比喻人的手法，就感觉好像就是说，哦，对啊，他虽然他是 DJ Haruhi， 虽然他是 DJ 谁谁谁，但是到最终我们可能都是人，然后就感觉他是一个可以拿来比喻的很特别的一首歌。对，那接下来也把这首我觉得就是郭兴觉非常 untitled 的一首海产送给大家，他来自 He 有机人。

0: Yeah， 这首是来自 He 有机人的海产。哎，真的很非常的沉浸在这首歌里面，
1: 真的，而且外面好多人哦，好可怕。
0: 周迅的表情包给我放上来，
1: 我肚子好饿。没有，
0: 周公最好笑的是，因为他开头那边就先唱了一下他什么，我们是海产嘛。然后我的麦那时候还没有拉掉，然后那个 DJ Haruki 在我旁边小小声的说我好饿，然后他后面接的歌词是我是海战。我觉得这超级好笑，其实这首歌非常的确实很 untitled， 但是非常的有那个
1: 能量，
0: 对，有能量，非常有感染力，是让我瞬间觉得清醒了，就觉得这一天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一天啊。谢谢刚刚那个点歌的人
1: 国星。
0: 哦，是国星点的哦。
1: 对对，
0: 哦，好，那下次我要找他，就是跟他拿歌单，我觉得他歌单应该相当有趣啊。
1: 嗯，真的。
0: 那下一首歌是来自我朋友点的 Brand， 他点的是 Kendrick Lamar 的 Untitled 06 6月30号2014。那这个歌名很特别哦，但如果你们有就是用一些就是作曲的软体，他就是他原始命名档是就是 untitled， 然后他就是会写几月几号，然后几年。这个是好像你用 GarageBand 或者是说 Logic 他会出的一个格式。那他出自的专辑其实是叫 Untitled Unmastered， 意思就是未命名，然后也还没有回音的一个列表的歌。那他也做成专辑了，确实，然后也发出来，然后他的整张专辑是 Untitled 01 02 03 04 05 06 07 08，相当有趣，相当有趣。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你看每首歌都有自己的歌名，他不会叫 Untitled， 这个甚至是连那个日期都写出来，就是这个时间他创作的歌。
1: 所以你最喜欢的是 Untitled 06是吗？
0: 然后这是我朋友点的，那他有分享为什么他点哦，来，他是说他觉得应该是说这首歌其实就是关于每个人，就是每个人独特的个体，然后我们去应该是说就是 embrace 中文是什么，就是大家去理解嘛，然后去尊重每个个体，每个独立的个体，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那个样子，就是你妈把你生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1: 你是螃蟹，我是虾子，
0: 我们都是海产。Oh my god！
1: 天
0: 哪，我
1: 呼应了。
0: 我觉得几张是我最喜欢的歌，我等一下就要把它加到我的歌单里面。谢谢国星哦，谢谢国星。
1: 可是你可能上一秒还在很 R&B， 然后下一秒就直接我是虾子，
0: 我是螃蟹，
1: 超帅。
0: 反正这首 Untitled 06其实就是在讲我们就是尊重理解并且包容不同的个体，然后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其实我觉得也是我希望我们电台中 Untitled 的样子，就是每个人都是每个房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你的房间里面从来没有人说一定要放一张大床，对吧？啊，你想睡地板也可以睡地板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Kendrick Lamar 的 Untitled 06 6月30号2024年。

0: 这是 Kendrick Lamar 的 Untitled 06 6月30号2014年，酷哦。哎，这跟刚刚那首海产形成鲜明的对比。
1: 我觉得都还蛮热闹的，但是海产真的很不一样。
0: 我们都很热闹。
1: 真的，
0: 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彻底被海产洗脑了。
1: 真的，我没有想到国兴的歌竟然是如此的厉害。
0: 我觉得他其实应该是歌品蛮好的一个人。
1: 嗯，毕竟他会听陶喆。
0: 我非常之期待他做 DJ 擂台赛的时候，想必他的歌单应该是会很有趣啦，因为他也蛮喜欢听老歌。但是就是比较年轻的新一代的他好像也听，所以他的那个歌库吧，应该说他的歌曲知识库应该是蛮大的。
1: 嗯，感觉很不错耶，到时候就多多请他点歌，让我们的点歌传奇也会越来越海产。
0: 好了，下一首。
1: 好，接下来的下一首呢是来自 Ender Day 然后的 Rise On
0: Rise Up
1: Rise Up， 然后这一首歌呢是我想要点给思颖的。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一直在找，我一开始在想说要不要找个中文歌，然后但是突然想到 Sing 好像是比较常听英文歌，然后我就觉得说这首歌感觉很适合给所有的他，就是每个时期的他，因为我可能不知道其他时期啊。对，然后就是这首歌感觉给人一种向上爬然后振作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感觉好像是一个很容易一直在拼尽全力做好他想做每件事情的人，可是感觉这样的人有些时候会过得很累或者是很辛苦。然后在我自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就有一种给我慢慢站起来的力量，所以呢我就希望也能够把这一首歌送给思颖。对，
0: 我的眼睛已经要尿尿了。我要哭了。我们先听这首歌。我们先听 Andrade 的 Rise Up。
1: OK。

0: 这首是来自 Andra Day 的 Rise Up。 我真的眼睛要尿尿了，没有想到就是 DJ 还有机会选我做你的 darling 吗？
1: 当然。
0: 那下一首我要送回给他，也送给所有就是这个年龄或是任何在这个阶段的人。下一首歌是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Moon。 这首歌是我已经决定好了，就是它是我今年的年歌，就是我要用这首歌来就是鼓励我自己，然后也是每当我觉得自己有点受挫或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时候，我就会去听这首歌。因为这首 Moon 它是在讲就是自己，就是它有一句歌词是说 I'm not who I want to be in this moment or anytime soon 之类的，这样子的歌词，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但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就是去拥抱这一切，拥抱这个现在，然后去感受。那我觉得这首歌也送给苏语，也送给所有在这个阶段的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在一个在摸索吗，还是就是在探讨自己究竟在干嘛。因为在很多个时候，像刚刚苏语提到的，就是我好像会拼尽全力做很多，但是有时候忙的时候，就是忙起来就是会有一度觉得我到底在忙什么，就是我忙的这些东西它真的有意义吗？所以我就会听这首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能够给我一个镇定的效果，它像一个镇定剂。那我听它就是整一首歌就是很慢，然后用很柔的音乐，很柔的方式，以及这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untitled，因为它的段落其实它中间有一个空很长的一个过门，然后再到后面有一个小小段的像是一句话要说给大家。那这样他这首歌是出自专辑 Son of a Spurgy， Spurgy 是他爸的名字，所以就是我爸的儿子。那我觉得 这张专辑真的都很神，然后我即将去看他在那个桃园的演唱会了，非常的期待，也非常期待就是可以在他的演唱会里面听到这首歌的现场。那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人，也送给苏语。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Daniel Caesar 的 Moon。 那下个时段呢会有我们电台周 Untitled 的最后一期访谈，请大家记得留守。那这首 Moon 也送给大家，我是 DJ 细，
1: 我是 DJ Holly，
0: 我们下周再见哦。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晨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2: 喂喂喂，
3: 就是要这种东西
2: 啊，
3: 好，要重录啊，重
2: 要这东西干嘛？
3: 就是这种，就是那种有一个就是进场的感觉呀。莫名其妙开始做音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好的，今天的来宾呢，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他是主持人本人的 family， 他是我非常亲爱的表姐。我记得呢，从我国高中的时候吧。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只是没有说到住很，就是骑摩托车会到那种。然后我记得他以前都会来教我英文啊，当我的小家教老师的概念。对，所以呢，我跟表姐

0: 就是我刚下车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哩嘞，空气实在是有够好，然后就是觉得哇，这个景，然后看一下绿色植物这一类的。
1: 有点太夸张。
0: 没有，是真的。然后后来就是大概下一秒就有一个那个什么某某货运，然后就这样倒车，嗯，就想说嗯，空气好，这个结论会不会下的有点太快？其实还是有车子啊，有建筑物什么的，
1: 可能你还在慢步调中，但人家已经
0: 哦，有
1: 快节奏过去了。
0: 嗯嗯嗯，
1: 对。那经过我们刚还有带他去逛一下校园啊，那你有什么
0: 感想？
1: 对，
0: 就是校园啊，大学校园有一种很青春气息，但是又就在想说，哎、欸，那自己大学的时候到底做什么？然后就开始很多各种剧场跑出来。
1: 明传大学的校园跟你以前的大学有差很多吗？
0: 哦，
1: 校园
0: 就是我觉得首先设备啊，或者是环境，那当然一定是不一样。可是就是大学的那种氛围感、气息感，就是大学。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就是大学吗？
0: 对，就是要牵扯到我们就是 literary university。
1: 我一直都觉得明传很不像一个大学，但我好像讲不出来它是什么。
0: 我觉得是因为我毕业一阵子了嘛，所以当你或许你毕业几年后，
1: 嗯，
0: 然后你无意间踏入一个大学的时候，说不定就会
1: 感受到
0: 这种感。
1: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可能从以前看一些剧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感受到大学生活都是那种平地，像很大的地，然后可以用走的，然后骑脚踏车啊什么
0: 的。哦，真的哦。
1: 可是来到明传大学就是
0: 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非常，然后都在爬楼梯，然后也很小。其实我高中就来过这里，而且还是来电台。
0: 明传之声有允许我们讲这样，但是这事实，楼梯很多。
1: 我们的感想，要盖走扶梯了
0: 啊！真的
1: 明年一月好像会完工
0: 哦。好，
1: 你知道是从哪里吗？他直接从下山山下直接直通到你刚搭车，你下车来，
0: 哦，
1: 这是一段很棒的路，你知道吗？
0: 你说
1: 是就是
0: 手扶梯如果搭乘的话，就会有一个很棒的路。
1: 对，因为
0: 好，我相信，
1: 因为通常在手扶梯底下到我们那个传播学院的话，我们必须要经过四个楼梯，四个电梯。但是如果手扶梯搭乘的话，我们只要搭两个电梯就好，就是一件
0: 恭喜
1: 省力，而且还不用走楼梯，你就可以站在那边，然后它就自动把你送上来。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0: 很好的事情，就是造福完全大家，因为应该也没有人想走这么多楼梯。
1: 是的，你知道我上次还爬到低血糖哎、欸，
0: 对，就是、来讲讲你低血糖的经历，告诉大家，
1: 告诉大家。反正那时候，因为我们九点半一定要签到，那是我们的某一堂课，就一定要签到，就很严重的那种。然后呢，我就真的是爬到一个也要来不及了，然后就想说，好，赶快，快点，快点，快。因为那个电梯都很多人，上学时间你通常也没办法等那个电梯，然后我就从山下爬到最上面。哇，我整个爬到就是整个我不知道要怎样，我那时候站在等最后一个电梯，就是想说好时间还够，就是爬最后一个电梯，然后就在那边站着。
0: 哎，对，那我们今天是要来聊什么？创作是不是？创作
1: 先分享一下我的低血糖，然后呢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突然眼睛好像看不太到，然后心脏就突然跳很快，很像要蹦出来一样，很不舒服，也喘不过气，然后我的耳朵也慢慢的耳鸣，就一直出现那个咦的那个声音。然后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觉得我快要晕倒了。然后那时候还是等电梯，幸好旁边也有认识的。然后一进去，我完全是靠着我的感觉在走，因为我眼睛已经看不到了，是黑色的。然后我就用我的意志力撑着，我就站在那边，然后撑到一走出电梯，赶快进去签到那个教室，然后我就马上坐下来。我就趴着，然后我身上狂冒冷汗，我的手全部都是湿，我身上都是湿的。然后老师就赶快拿什么可能巧克力还是什么给我，反正我知道那时候很不舒服。
0: 哇，
1: 然后我就是用的意志力把那个名签完。
0: 老师人很好哎、欸，
1: 对，我真的是很感动，谢谢，再次谢谢老师的照顾。就我的低血糖故事分享完毕。
0: 老师
1: 对，好
0: ，OK， 好，
1: 回归到我们的主轴哈，
0: okay.
1: 就是要跟品瑜聊一下我们的创作部分。
0: 嘿，
1: 那想要问品瑜，你觉得什么是创作？
0: 什么是创作？为什么要创作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苦恼？因为很常陷入一个状态，就是，我好像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然后硬而去创作的话，好像也做不出个什么所以然。然后，可是当你好像，对，因为陈慧知道我就是一个想很多的人，所以就是当我真的要创作，开始创作的时候，

0: 然后我又会开始想说，对啊，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个非常明确的动机或什么？但其实也不用，也没有。那所以到底什么是创作？我觉得创作，
1: 创作就是你，我对我来说，你自己画的话，你自己写出来的歌啊，你自己写出来的一首诗啊，你自己写出来一句话啊，都是。
0: 嗯，我觉得每一天生活真的都在创作，但我真的很不想这样讲。
1: 什么？
0: 因为其实我来之前我就在想说，对啊，那到底什么是创作？因为每天做每一个选择，好像都是你创作或创造这个生活今天是怎么样。
1: 对耶，好像是。
0: 嗯，然后可是我又很觉得说，不能，你根本就什么作品都没有拿出来，你凭什么说你就是好像有在创作？这种感觉，我的对自己比较，有时候会
1: 比较
0: 严
1: 苛
0: 一点，对，然后就。
1: 但我觉得也不是什么要一定要拿出什么作品，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你说生活的每个选择都是创作，会创造你今天过什么样子。像是我今天要喝中冰拿，还是要拿喝中冰美
0: ？That's right，
1: 这就是一个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答案。我真的没有想过有这个答案。
0: 真的假的？我来这里还想说，我要讲这答案吗？这好像有点烂，可是这是事实。
1: 对啊，我觉得是好的。那代表说，生活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啊，不一定你一定要拿出什么作品。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第二超讨厌人家讲的，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这句格言，让我就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种感觉。
1: 为什么会好气？
0: 好气又好笑，就是有时候你还没有达到那个成就，或是你还没有成为你理想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生气哦。但好笑就是好像也不用这么严肃，就是。实际的行为或是实际的创作，让你好像
1: 一直活在那个框架里。
0: 哦，你觉得活在框架里 吗？
1: 因为如果我是在想啊，你的好气会不会是因为你觉得你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痕迹，可是却被别人说什么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可是你又觉得你没有做到那个成绩，是吗？是这样吗？
0: 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人人都是艺术家呢？
1: 因为我说生活。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啊，
0: 哦，
1: 因为每个选择都在塑造你今天会长什么样子，然后你的心情，没错，
0: 所以，反正就是不好活啦。
1: 反正听到这句话，你会觉得
0: 这样会不会太消极？
1: 不喜欢，不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对啊，
0: 想法就是，所以我最近，好，我觉得有时候。你想的事情不一定会用你想的方式达成，可是当有一天你留意到说，哇，你在做这件事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奇妙。
1: 你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0: ？Sometimes， 可是因为你会觉得说，某部分是梦想成真的感觉，可是这个梦想可能跟你想的
1: 不太一样，
0: 有。对，又有点不太一样，或是这个方式好像又有点跟你，因为你一定会想说，好，比如说中冰美或中冰拿嘛，你一定会想说，那我为什么要喝中冰美？为什么要喝中冰拿？然后我的梦想是怎么样？哇，中冰拿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有怎么样的感觉？然后中冰美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当你真的点了中冰美或中冰拿的时候，好像跟你想的那感觉。我觉得有时候
1: 不
0: 会是不对一样，或是说我其实有时候也是人蛮容易预设立场很多，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说自己这么快就跳入成长环节，
1: 没关系，你继续讲，
0: 就是怎么样到底可以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怎么样才能没有这么多包袱的。做真实的自己，因为有时候创作如果变得太刻意，好像就又
1: 失去了那个原本的感觉。
0: 那好像又不太一样了。可是当你好像没这么刻意的时候，我就可以又就是
1: 就可以很轻松
0: 就可以唱一段饶舌，
1: 写出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0: OK，
1: 哇，那看来我们品瑜在创作上呢，也是有很对这些创作的方向也是很大的见解。就他会可以马上去想到人生议题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 都可以来聊一下创作。请问你觉得什么是创作？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想法就会不一样。像我刚刚，我觉得我很喜欢他刚刚说的那个答案，就是那个人生每一天，
0: 每个选择，每一天，
1: 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创作。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答案，我觉得很酷，我蛮喜欢这个答案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假如像我每次像回到你刚中评美中评哪个问题，我每次要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到底要喝什么，然后我就会开始心里想喝进去的那个口感是什么，
0: 嗯，
1: 想喝拿铁的口感什么，喝美式拿铁什么，依这个感觉去选。
0: 可是
1: 吗？
0: 没有，因为我以为你有一个可是要接，哦，可是的
1: 也没有，可是就是有时候喝哦，像可能我觉得 Seven 有时候喝到的，像我假如我今天想喝美式，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喝的好淡哦，喔，然后就是
0: 同一家 Seven 嘛，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哟。
1: 对，就是不，就是我不知道，就每天感觉都不太一样。然后可能买上我朋友会帮他可以帮我买，然后他就有帮我买，然后我一喝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美式，
0: 嗯，丢啦，哎
1: 丢，就是就觉得哈怎么那么淡，然后根本没有味道，我就觉得好吧，小失落，
0: 嘿。
1: 但是这就是我做的选择，因为每个毕竟那种东西的品质我好像也没有办法。
0: 那你觉得创作品质 这回事是怎么样？就因为拜托店员每天这样子按下咖啡机，然后他用什么心态去倒入那个咖啡豆在那个咖啡机里头，我们是不是都想太多？
1: 那你这是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东西。我觉得 Seven 的店员可能比较不像是那种自己出来开咖啡店的员工，因为 Seven 店员感觉他们就只是奉命行事啊，就是我现在上班，我觉得咖啡没了，我就是要倒，
0: 嗯哼，
1: 然后机器按一按，东西就出来了。
0: 可是今天如果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咖啡机，但是很讨厌影印机的店员，
1: 那我觉得就不一样啊，因为毕竟他是热爱咖啡的，所以我觉得他对咖啡这一块一定是特别，一定会特别的
0: 讲究，有需要守护，
1: 对，就是我需要守护这个品质。
0: 那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他讨厌影印机吗？
1: 我们真的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人生经验了
0: 哦， oh.
1: 对啊，就是每个人的课题啊。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什么东西的品质，就是
0: 哎，讲到学校啊，
1: 嗯，
0: 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人生曾经有一段经历，非常想开影印店，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哇，就是影印机里面好很多台，然后比如说设计学院的学生都会。想说，要印什么纸，然后怎么设定什么的，我就觉得哇，如果我是影印店老板，我就超酷的那种感觉。
1: 你好有趣，
0: 就是我就觉得哇嘞，我会就是用超多那种软体设定啊，嗯，然后版面排设定，不啦不啦不啦，这就是曾经的一个
1: 梦想，小梦想，
0: 小梦想，结果殊不知觉得操作影印机超烦的。
1: 真的，像我们学校就有影印室啊，
0: 我刚刚看到。
1: 然后每次就是，我就是在想说，里面的老师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因为毕竟那间也是小小间的，然后全部都是机器围绕着你。
0: 你说老师他们就是负责影印是吗？
1: 对，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会有电脑，然后你可以自己登云端或什么，然后印你的文件，你一按列印，然后就会从里面的影印机跑出来，然后他们就拿给你，然后告诉你说这多少钱，就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老师你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这个工作。
0: 哦，
1: 但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有趣的地方。
0: 但老师其实实际他们，好，那我们不要不多讨论老师，就跟讨论什么电影是一
1: 样。对，我们的话题也是蛮跳痛啊。
0: 对，我们有点扯太远。
1: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给很多给听众朋友们很多多元思考的方向。
0: 啊，那也在加，那这样也可以结尾。
1: 当然，
0: 多元思考
1: 是吧？
0: 嗯。
1: 那回到创作这一环，你觉得你在你人生中有没有什么创作经验？就你觉得算了，都可以。
0: 创作经验就真的也是还不少，欸，
1: 真的假的？
0: 对啊，就是你就仔细算起来的话其实真的不少。那实际上
1: 一一列举，
0: 要一一列举
1: 也不一定啊，看你想到什么，因为你不说很多不少，
0: 嗯，真的不少，就是因为从小到大，你刚刚请我回想从小到大，我觉得我这题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1: 也不是什么从小到大，就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0: 就创作。我觉得我就一直以来都有在创作，可是
1: 创作什么？
0: 比如说早期，最早期，最早期的最简单，最的创作就是编舞排舞，
1: 编舞排舞，
0: 嗯，然后
1: 哎、欸、对耶，
0: 对啊，
1: 对，我都忘记你有编舞了。讲到这个，我要讲一下，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家都过年可能会表演，然后我们家有三个女生，我两个姐姐跟我，然后我记得我表姐她都会，之前还有帮我们编过那个
0: 才艺表演，
1: 对，九十九是我爱她的舞蹈，哎、欸。天哪，你这个真的是创作
0: 哎、
1: 欸欸！
0: 对啊，哎、欸，真的哎、欸，我那个真的是，
1: 你记得吧？
0: 你说
1: 那段舞啊，你记得这件事情吧？
0: 我记得
1: 这
0: 件事情，但是舞当然是应该忘了差不多
1: 了。对，我也差不多。但我觉得很可爱、欸，
0: 嗯，就是，然后后来长大，你就会觉得哇，当一个舞者真的是哦，好累哦。然后大概可以上那芭蕾舞的课，然后老师在念，开始进入一个对，反正就是。就是觉得哎、欸、对啊，小时候就是真的是从很简单的事情好像就都可以变成你的创作，然后都会很开心。其实说长大以后你就会担心啊或是什么，嗯，害怕很多
1: 现实面吧。
0: 对，现实面就是好，我直接拿一个举例一个我很真实面的发生的事情故事。就我以前念书的时期有参加一个舞团，
1: 嗯，
0: 然后反正因为舞团大家就是一定都是很会跳舞的人，然后很有想法，然后有时候也不是舞技多强或什么，然后我就是我不知道是我一直很想要自己的舞技很好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有一个环节，反正就是我们要编舞，我们就是也是要表演准备、嗯、然后我的同伴们他们都可以编超级多个八，就是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对对对对，就是可以编很长的很完整的一段编舞这样，那我只教出不知道几个八，两个八吗？而且还是上网看的。
1: 所以那不是你自己？
0: 不是，应该说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紧张，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就是大家都这么厉害，然后团员前辈一堆，然后你要怎么样，因为哎、欸，那个团也不少人哦，就是你要怎么让大家说好啊，来啊，这段就跳你的，然后就是我觉得那压力，我当时候给我自己压力也是很大，然后反正我就真的想破头，也不知道要编什么，
1: 嗯，
0: 然后因为那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然后我就先上网看一下说，因为我们团员有真的完全都不同风格，就大家平常跳的风格都不一样，可是你要编出一段是大家可以跳，然后你还要兼顾。嗯，
1: 大家的风格，
0: 然后大家的条件啊，或是大家的
1: 就
0: 是或是当次的表演的主题啊、嗯、之类的，然后我就编了，我就先上网看了一下，学习一下，然后就哦好，这个不错，但当然也不是完全模仿抄、嗯、照抄那种啊，只是比较像是哦你看到了一个经验或学习，好。然后再怎么去延伸到可以适用在你的团体里面，
1: 嗯
0: 嗯，虽然我最后缴出了就是好像两个八嘛，
1: 但还是有啊，
0: 两三个八，然后我觉得三八，我心想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好弱好烂哦，这种你看我、哦、都过多久了，这件事还就是一直烙印在我心里，对，然后但可是这一段舞我就一直都记得。
1: 嗯，
0: 就是我自己编的这一段舞我就一直都还记得，我也后面因为你一定会在呈现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我觉得是多少都会想说怎么办，大家跳起来不好是开心不开心，有人开心有人不开心，有人想要站这个位置有人不想站这个位置，然后要不要提出，然后谁的特长没有被发挥出来，这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要去考量、欸嗯、然后就会想说那到底我们考量这么多是为何，就是或许有人创作的方式是不用考量这么多的，
1: 对
0: 对，那到底什么才是最适合，还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最适合，
1: 没有啦，这种东西就是无框架，创作这种东西就是无框架，对你来说是创作那它就是创作，
0: 那我怎么纠结这么久，
1: 你说你的舞蹈吗？
0: 对、yeah.
1: 我觉得是你觉得你可以展现得更好，只是你那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
0: 我是不是流失机会那种感觉，
1: 对，
0: 或是对，或是为什么我编不出来，
1: 对，我觉得
0: 是。可
1: 是
0: 你看我小时候就是讲那个什么好汉不提当年，
1: 是这样讲吗？好，就这样。
0: 你今天是不是有想要特定问我一个主题？
1: 没有，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主题创作。
0: 好好，不然我们先揭晓。我们先本人目前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叫做 Nailist。
1: 应该给我英文，
0: 应该讲英文。然后原本也是想要走一个 art 的路线，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art 的有点好啦，也是还算欣赏啦这样。
1: 你讲一下中文吗？那个职业？
0: 哦，我现在但是我现在没有在。
1: 那你有学啊？
0: 现在没有职业。
1: 有学美甲啦。
0: 哦，对 对,
1: 对，那个就是美甲。
0: 就是、我人生就是乐于学习很多东西。
1: 对，他到现在，对，真的学习
0: 很多。到现在还是
1: 还在学很多，还要去考检定啊什么，对不对？
0: 哎、我现在又觉得想说啊，检定这件事到底是好不好事？就是因为你就是去科期嘛，那大家也知道科期跟实际上弄不赶快。嗯，可是你要怎么样比较快速去接近吗？是这样讲接近吗？就是你要怎么样透过学习，然后去沉浸在那个感觉里面，就是美甲师的感觉。
1: 你说考检定吗？嗯，我觉得考检定就只是在知道你的能力
0: 在哪。
1: 对，可是我其实我觉得考检定不完全能表示说哦，你的能力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考检定就是一个很知识化的东西，它就是死的。嗯，但是你的能力是无限的。嗯，所以我觉得考检定就只是一个哦，好，现在这个社会我有这张证照对我来说有利，所以我也必须要拿那张证照。所以我觉得其实考检好像也不太完全能说是在检定你的能力范围，能力程度到哪。
0: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就是美甲可以代表我的创作？
1: 因为我觉得画美甲这种东西就是你画在客人手上，如果你是随机发挥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是你画出来的东西啊。
0: 哦，
1: 除非可能客人拿图跟你说哦他想要画这个，
0: 那我也画不出来。
1: 不是不是这个点，主要是他拿给你的时候，你可以看着画，那代表说那个作品就是别人的、啊、因为毕竟是那个是他说他想做这个，你只是帮他把它完成在他的手上。可是如果今天，因为很多美甲师不是会说什么自定款还是什么，美甲师自定款，那代表说他会花这个钱，然后告诉你说你想要什么风格、嗯、然后什么，然后美甲师自己发挥，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创作。
0: 嗯嗯嗯，
1: 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学美甲，因为毕竟我之前也有给我姐做过美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做的美甲她都没有看图，她也是自己帮我画，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她的作品，那就是一个创作。
0: 可是你们会不会很讨厌自己的作品？就是好，不要讲到很讨厌啊，就是不满意。我们聊聊，就是你当你不满意你的作品、你的创作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怎么面对的？
1: 不满意我的作品，就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把它弄出来吧。
0: 嗯 嗯, 嗯, 嗯，还有呢？
1: 还有什么？我觉得我很好。我刚原本要说，我觉得我很少不满意自己作品，但是好像还是有。
0: 嗯，
1: 就我有很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不喜欢的就是我还是会把它弄写出来，像我都在写歌嘛，我还是会把它写出来。可是我当下如果我觉得不满意，我就会放在那边，我就不动，我就会暂时脱离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可能等到某一天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打开我就看到哦怎么样了。但我那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那时候到底在写什么，怎么写那么烂。
0: 嗯，
1: 但是我又觉得说我可以从我写的那些东西的时候，用我现在的想法可能可以再做更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创作都不是、哦、我觉得每一次创作的那个状态的那个你都是一定有他当下想要表达的东西，只是说他表达出来的词语可能不是好的，可能不是说什么很深奥还是什么，可能没有很文青。可是呢，我觉得当我再回去看到我那时候觉得不满意的词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能感受到我那时候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可能我那时候觉得哦，我这句写的没有很好，什么词没有用很好，可是呢我还是可以从那里去做更改，可能帮他词改个意思这样子。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哟。 下半场呢会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成长经历，就是非常感触的一环。大家广告后见。
2: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1: ，Pen you this yo。
0: OK OK， 那前面呢，跟品瑜姐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她人生的创作啊，然后她对创作定义是什么，还有包含我对创作定义是什么。希望呢，听完前面呢，有让大家更深入了解，你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你们觉得创作对你们来说是什么？然后什么东西就是创作呢？好，那下半段呢，想跟大家聊聊一些关于成长的一些经历哈，就是因为本人最近在面临大三要找实习阶段，就是大三就代表什么，明年就要毕业了，一定就会经历一些迷茫期嘛，就你不可能不知道未来要干嘛什么的。像我最近就是为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惆怅。那想问品瑜姐，就是你活到了这个年纪，你觉得？长大对你来说是怎么样？
1: 长大，我觉得长大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像我今天原本要搭车来，就车子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这种
0: 也会啊，这就是算人生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对不对？
1: 你说迟到，
0: 不是迟到，就是当
1: 结果我还准时到。
0: 对啊，
1: yeah.
0: 就是当所有事情不如你预期的话，那要怎么办？
1: 哦，事情不如意哦。
0: 对啊，
1: 成长就是面对到这种啊，每天都有很多那种那个事情不如意，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把事情想的想要美好一点。
0: 嗯，
1: 我觉得是我们都会往美跟往
0: 没有，像刚刚他讲到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我明明就可能就是想好说，哦，想要有想过想要去哪里实习还是什么的，可是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哦，可能日期在几天就截止，不然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已经过了，不然就是。你可能觉得你会被通知到还是怎么样，但其实好像也还不知道。像我现在有一个面有一个实习，就是他跟我说月底前会通知我，可是现在才15号，
1: 月底前哦， oh.
0: 对，就等于说我要等半个月，那我也不知道说我还要等多久，因为他其实你如果没录取的话，他就不会通知你，应该说通知你去面试，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我就很希望他们就算。好，我们没有第一阶段没有过，至少也要发个信件告知我们一下。
1: 我最近看到一个说法嘛，其实这阵子都一直有看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好像会担心超出我们范围的事情，
0: 嗯，
1: 然后这些焦虑来源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想象又变成是想的是焦虑。那想的要怎么样想，因为其实人很矛盾，就是你会想要想的很美好，然后可是没有按照这个美好，你又会很焦虑，
0: 对，
1: 然后就会觉得哇好像世界要崩塌的这种感
0: 觉。
1: 但回头来看，那真的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0: 对，所以我觉得就很像是人家说什么期望越大失望越大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讲到这句话也一半好一半坏，因为我觉得人家说，哦，你对一件事情期望不要太大，不然你到时候会很失落，就可能如果这件事不如你预期的话，可是你对一件事情一定还是会抱有一点期待的吧，可是人家又会告诉你说不要抱太大期待，就平常心，然后
1: 平常心真的还蛮
0: 重要吗？可是我觉得不管平常心还是什么，就是你只要遇到一件事，你一定会对他抱有一点期待，
1: 一定会有情绪的起伏波动啦。但是搞不好你其实也没有真的很期待
0: 啊，可能是你想要自己期待，你想要让你自己期待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觉得哦好这样子，这样对吗？反正我觉得，
1: 那今天有什么期待失望落空吗？比如说餐厅不好吃或什么？还好
0: 还好，我今天中午吃的还蛮好吃的。
1: 恭喜。
0: 对，今天有什么期待落空吗？好像也没有。
1: 对啊，
0: 那你有吗？
1: 那你就说这阵子哦，成长。
0: 对啊，
1: 我每天都在坐云霄飞车，坦白讲。
0: 你说你的心情？
1: 对，我每天都在，然后整天跟疯子一样，而且就是我越想要达成什么事情或什么挑战或什么，这真的很，然后高低起伏， 虽然你不是说，我觉得我渐渐习惯跟我自己的这样相处，嗯，因为我还能拿我自己怎么办？那其实很多事情就其实那个情绪就等一下就好了，
0: 對，
1: 等一下其实就
0: 过了，
1: 嗯，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但是在等的那一段就是很煎熬啊，
1: 所以平常心啊，平安喜乐。
0: 好像似乎又能懂为什么人家说期望太大比失望，就不要期望太大，因为好像你对这件事越抱有期待的话，好像有时候会因为太紧张而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会不会？
1: 或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就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0: 对，就跟我想象不一样。
1: 可是当你真的达到你的期望的时候，那个想象
0: 就会一样。
1: 嗯，好像也不是。但你有要追求一个一样吗？
0: 好像也不用，他说不定会更好啊。因为我想的，我心里想的那个一样，
1: 因为人能想象的其实真的有限，欸，
0: 对啊，
1: 嗯，
0: 反正我都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呢，嗯，成长，我昨天还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在那边哭。
1: 你说成长的事吗？
0: 对，长大的事情，就是
1: 什么事？
0: 就像我昨天跟我同事讲话，然后因为他也跟我同岁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流眼泪，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已经要开始思考，说我以后要干嘛，然后要出社会，然后要开始，
1: 这就是我刚说的，
0: 承担自己的责任，
1: 就是。我们都会，因为我讲的也会很好听，但是我本人也没有这么的棒，但就
0: 很棒，
1: 对大家的 good job。然后，我们都太往前担忧的感觉，
0: 在焦虑未来啦。
1: 哦哦，
0: 对吧？
1: 哦，所以你现在这个年龄，你觉得你有在焦虑？
0: 我非常焦虑。
1: 还是你觉得每一个年龄其实都会焦虑未来？
0: 我觉得每个年龄都会，
1: 就是，
0: 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还好，小朋友就是玩啊，
1: 小朋友
0: 也会
1: 焦虑，好不好？
0: 我觉得国小不会，我觉得我以前活得好快乐，这是我真的长大后才发现说，哎，欸，以前都不会想说，哦，要读什么，要干嘛，要干嘛，
1: 哦，
0: 以后，就是，以前就是有个梦想，可是那梦想就是很天马行空，小时候根本不用在意那么多，因为你也不会考虑到
1: 什么现实面。那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0: 哎，欸，我觉得我很坚持我自己的梦想，我小时候很想当演员。反正我就是想要什么，对，可是呢，感觉到国中有点变，想要变要当歌手这样，但现在都差不多的类型，
1: 差很多，
0: 不是，就是都是在那种荧光幕前的那种，
1: 哦，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是很努力的维持这个目标，嗯，只是说明年就要毕业了，
1: 嗯，
0: 就是我好像该努力的思考。我觉得我就是太多想做的，导致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
1: 哦，我也会，
0: 嗯。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常聊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就真的很多很多事都想要做，然后也会做，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厘清的东西，就我什么都想要尝试啊，就像我现在选第一份实习的时候，我就会害怕说我现在到底要选这个方面的还是另外一个方面，那如果我现在选这个方面的话，那我会不会未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没有选到这个方面，我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可是我又觉得我想太多，我是这样，
1: 嗯，
0: 就好像我也不需要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就是其他人都跟我说，反正就是选你自己想要的，而且他们就说你还年轻，有很多试错的方式，这样子。对，就好像也不需要焦虑到那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十分的焦虑，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明明就还是小朋友而已，为什么我就要长大？这我很常跟我爸妈讲的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1: 就突然想到家庭。
0: 你讲啊，
1: 成长环境，
0: 嗯，成长环境好像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引领你会怎么想，什么思想啊？我觉得家庭环境也影响蛮大的。已经会思考。
1: 那你现在怎么想？
0: 你说哪一方面？
1: 各种方面。
0: 怎么想？
1: 嗯，创作啊，成长啊。
0: 我就觉得
1: 录音啊这一类的，你现在怎么想？
0: 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1: 哦，可是我们又很容易分不清楚，说这到底是不是我真的喜欢的？
0: 对， 大概是这样。可是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能乐在其中，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就是我
1: 少了点什么这种感觉。
0: 不会，我会觉得因为我就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就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好像做节目、录音、唱歌、写歌、主持这种，我会觉得、哦、我做这件事情我很开心，我很快乐、
1: 哦、
0: 所以我不会想要停下来。
1: 所以你真的觉得做这份就做这份工作是乐在其中的？
0: 对啊。
1: 哇，那很好欸。我说很好是因为我就回头想说啊，我嘞，我跟我呢，我跟我找到这个事情，然后就
0: 有啊，你学语言的时候啊，
1: 学语言哦，
0: 嗯嗯，品瑜有在学日文，我觉得你学语言对你来说感觉是一个，就我看不出来你不喜欢他，
1: 我看不出来你不喜欢他，也就是说你看得出来我很喜欢他。
0: 对啊，我觉得你没有表现出你不喜欢这个东西。
1: 你说语言吗？
0: 对啊，你在学语言的时候啊，感觉、哦、而且我觉得你讲日文是很好听的。
1: Oh, thank you.
0: Yeah. 现在大家前面他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讲到日文。
1: 哦、oh, 啊，讲一下学语言的心路历程吗？ 好，有。
0: 今天要用日文讲，
1: 我就唱一段这样、oh, okay. 说唱，然后再结合一些口尼基哇什么的。
0: Okay 啊、
1: 突然想到我。对，之前在日本学语言的时候，就是我跟当时候跟外国人聊天的时候，就是可以英语夹杂，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误会我英文好像很好，或是大家都会误会我日语好像不错，就是因为我可以用英文结合日语跟在当时在日本的人们聊天，这样。可是，在台湾，就是你好像会，有时候突然。人家会觉得说啊，你干嘛突然讲英文？你干嘛突然讲日语？然后就会造成一个啊，怎么样？那我学习语言在台湾，我是不是只能讲台语？可是，然后因为我们两个的家庭环境背景，就是有一个部分就是重叠，就是当然就是长者们会希望我们可以多讲台语。当然，这是学台语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语言是很看场合用。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真正的肢体语言也是一件很值得探讨的事情。
0: 肢体语言
1: 呀，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0: 哪一方面肢体语言？你说讲话的那个手
1: 讲话的，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很爱怎么讲观察，就是大家讲话的肢体语言。
0: 真假的？
1: 就是他有时候会可以搭配你理解跟
0: 哦，对了，
1: 搭配你就是感受。可是我的毛病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太过度，就会看太过度看人家说哈啊，我他这样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
0: 欸，我觉得我讲话的时候很喜欢手这么一直动，
1: 就
0: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让我很好表达我想表达，就是让我讲话更顺的一个方式。
1: 那就这样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但我觉得可能也可以让大家就像你说更理解对方在讲什么。
1: 嗯，学语言，我觉得语言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可是我觉得说话的艺术又是另外一回事喽。
0: 对啊，我自己让他录啊。喂喂喂，
1: 好，就是要这种东西啊，好、欸、要重录啊，什么？
0: 要这东西干嘛？
1: 就是这种，就是有种咬有一个就是进场的感觉呀。yeah。我们现在开始做音乐。

0: 推下一首？
1: 不要。
0: 哎、欸，这样就开始了、欸。我们刚就
2: 啊，要结尾了。
1: 对啊，
2: 不才刚开始吗？
1: 刚让大家突然临时欣赏一下我们刚才即兴出来的创作作品。哎、欸，我们很棒哎、欸！我们这一集竟然有自己创作出一个作品，而且我们还是有。喂喂喂，我跟你们讲，这是创作的本质，就是随意，好吗？无时无刻都可以创作，所以呢，希望大家，我觉得我们这一题呢，我们这一集丢出了很多问题。
2: 什么？什么问题？请问？
1: 就是很多关于创作或是你人生需要思考问题，就是也是蛮深奥的。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有什么深度，但是就是我觉得很深奥，是可以去探讨的。
0: 深度有。
1: 有啦，深度还是有，但就是很蛮深奥的，很哲学，这些问题都蛮哲学的。对，那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刚好遇到的困难。因为我们两个讲话就是也蛮哲学的，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在对谈的时候，对，所以而且我们真的平常见面，我们都会聊这种人生的大道理。
0: 没有啊，就是我们就很好笑啊，就是一直这边要探讨创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最后就做出了一个
1: 真的创作
0: 都很喜欢的作品。对啊，
1: 欸，我们刚刚很喜欢的，我说我把它放到片头，所以这集的片头会跟平常的片头比较不太一样。大家你没有听收听到就是赞的很赞啊。我想
0: 说那我们就这样咯，
1: 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刚那个作品，我们刚听完那个大笑大爆笑，非常非常的
0: 有兴趣。好，自己去听，下次见。
1: 对，那很开心今天呢邀请到我们品鱼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哲学的问题。
0: 再按这样。
1: 对，那无乐不作乐就到这边先跟到尾声咯，大家
0: 拜拜。
3: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呢？只要前奏刚出来，你就知道它是哪一首。有些旋律很奇怪，明明很复杂，却可以被记很久。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的第五集。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是熟悉旋律的背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情非得已》。这首歌呢，是由庾澄庆演唱，也是经典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在电视剧里，也因为这样，它的旋律很容易跟青春、恋爱、学生时期连在一起。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的旋律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顺，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可以直接跟着唱副歌，甚至学吉他的第一首歌也是它。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好的，刚刚那几段呢，其实我有整理了几个很关键的地方。第一个是它的前奏，这首歌呢一开始的木吉他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它的节奏很轻快很干净，耳朵很容易记住。第二个是旋律的本身，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旋律像是在聊天，没有太夸张的高音，也没有很复杂的转音，所以听起来会很自然很舒服。第三个是副歌，像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那一段，旋律和节奏都非常的简单，再加上歌词的直接，很容易变成大家一起唱的歌，所以有些旋律会变得很熟悉，不是因为它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它够自然够贴近生活。有些旋律之所以熟悉，不是因为它的复杂性，而是因为它曾经陪过你经历过某段难以忘怀的青春。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情非得已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真正让你记住这首歌的到底是旋律还是那段青春的感觉呢？因为有的时候熟悉的不只是歌，而是曾经的自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十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1: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大家好，我们是 Taxi，
4: 带你畅行全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
3: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超商探险家。正月十五还没吃饭吗？下午一点，一时想不到，正大之声与你分享美食快讯。最近有许多的民众涌现超商，拿起手机玩起一款 AR 游戏《超商探险家》。游戏主打可以结合现实物品，收集各种热门、冷门的超商商品，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值，掀起一阵探险热潮。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的想法。
1: 我跟你说啦，我准备了五台手机，今天主打一个没收集完就不回家。
2: 你那个算什么啊？我还准备了十个行动电源嘞。
3: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从大夜班直到隔天早班，你们怎么都还在？我快要上架上不完了啦！
0: 刚刚是我们记者的现场采访，可以看到游玩游戏的民众非常热衷。

0: 嘴筋嘴巴也很不舒服。
1: 哦，对啊，我刚才其实开场的时候嘴巴有点痛，因为上礼拜就被抓去上礼拜去看牙医，结果就突然被拔了两颗智齿，然后就整个超
0: 怎么可以叫突然去看牙医拔齿？拔牙齿不是很正常？
1: 因为那时候没有，我以为会是就是可能再过一阵子再拔，就再约个下一次。结果想说哦，那就拔，然后拔一颗就算了，还是两颗。然后我就那两天嘴巴打不开，嘴巴是血味，然后现在里面还有就是缝线在里面。
0: 那你拔智齿的时候嘴巴有很肿吗？因为我看人家拔完后，哇，那个脸真的肿得像仓鼠一样。
1: 我自己是还好，我就是微微肿嘛，没有到一整个球的感觉。
0: 嗯，你说就是微微，那会很痛吗？
1: 打麻药跟拔当它都不痛，因为我觉得那个医生还不错。可是复原真的蛮痛的，就是我吃了两三天的止痛药。
0: 你这样让我很害怕，因为我其实也长了，我四颗智齿都长出来了。重点是我中下面那两排的智齿，它是那种、就是、
1: 歪的，
0: 对，就是那种直的，
1: 横的
0: 长的，然后它已经露出来了，然后还会卡东西。我知道这个情况应该是要拔了，对不对？但就一直不敢。
1: 快去，当我的下一个。
0: 我有看过那个拔智齿的影片，他们都要把那肉挖开，都切成一块一块的，太可怕了。
1: 我觉得赶快拔、欸，不然感觉你以后更没时间，更痛。
0: 可我这辈子已经一年两哎、欸、三年没看过牙医了，
1: 那就是你的问题，要定期看牙医。
0: 我就不信小助理，你有定期看牙医吗？
2: 我有半年洗牙一次。
1: 你看，
0: 你都不有牙结石哎、欸。好啦，
1: 但洗牙也是一个很痛的东西。
0: 会吗？
1: 我觉得会啊，有些技术不好会洗到整个嘴巴都是血味。
0: 小助理觉得嘞，
2: 就如果那个水太强，就会滑到牙龈，然后就血会飘出来。但我目前看的应该技术还可以，尚可。
0: 哦，你已经找到已经很好的，就是习惯的牙医师了。哇，恭喜你！
1: 好，那你赶快去拔智齿，
0: 我顺便去洗牙。我去看牙医的话，医生应该会觉得很可怕。但我牙齿没有，我觉得牙齿蛮。都没有蛀牙了，很强。
1: 没关系，医生应该也看多很多了，你应该还算不错、但是赶快去拔，不然以后痛起来真的很可怕。
0: 好啦，这个寒假，让大家不要看到我脸肿起来一样，一定很丑。
1: 形象管理。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种小对话就先聊到这边。那等等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
0: 嘿、hey, 你最近有玩超商探险家那个游戏吗？我最近超认真玩。
1: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有在解任务，也因为这样让我多了很多吃饭的选择
0: 。那你有看到那个最新的资讯吗？
1: 什么资讯啊？
0: 哦，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那个收集新品的新任务啊。
1: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叫新品惊奇箱。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那我们这个单元一样来分享超商最新的商品啊，还有一些新的优惠消息啊。那这周我们有什么嘞？
0: 我觉得最期待就是从上周一直预告到现在，上周只是预告啊，这周是真的就这样，就真的上市了，是我们的丁布。
1: 没错，就是统一的翻转布丁，它是在昨天开始陆续开始贩售，
0: 对，10月13。不过我看那个吹商跟网友的一些评论，就是发现说，其实虽然说陆续贩售，但就因为陆续嘛，没有到每个店家现在都有啦，而且很容易就是有的店家已经都被抢购一空了。
1: 确实，然后又听到就是有一些是群组上预购的问题出现。但就是如果你有在 Seven 的群组的话，想要买的话可以赶快去买，
0: 或是推荐给我们主持人，我很想吃吃看呢，
1: 感觉很酷
0: 对啊，感觉一定要吃，而且感觉只有这次机会了。
1: 对，
0: 就是错过就不在，还有限量，好像18万还是多少万个？
1: 25万，我觉得
0: 25万，
1: 对啊，然后就
0: 算多吗？好了，感觉还是很难
1: 想。可是一个人可以吃三颗啊。
0: 我觉得说不定就是这个礼拜的比较尾端，就慢慢比较没有那么热销吗？
1: 他不会在前面25万就卖完吗？
0: 我不知道
1: 啊，好想吃哦。
0: 希望在正大可以抢得到。
1: 正大应该不太可
0: 能。还是我要跑到其他地方去抢。
1: 你家附近。
0: 好难哦，我要回家。
1: 感觉反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布丁，但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实际开箱的。
0: 影片吗？啊，我只有看到 Reels 有开箱了，
1: 真的、已经开了。
0: 对对对，你可以上 Reels 打丁布就有了。那预告，也不是预告，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丁布呢卖的售价是18元，其实就跟原本的布丁是一样的价钱啦。不过现在呢，在11月2号以前，你买到那个丁布的话，你再加25块可以买到一个小布丁
1: 啊。其实蛮划算的。加购小布丁。
0: 小布丁就是原本的布丁啦，
1: 所以是两颗25块这样，
0: 就是丁布加小布丁都25块。

0: 哦，其实很便宜耶，
1: 对啊，很便宜啊，
0: 对啊，而且我上一次因为就是买不到丁布，所以我就去买一颗布丁。
1: 哎、欸，这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可言，
0: 就
1: 是单纯想吃布丁吧。
0: 对啊，就是有点嘴馋啊。反正丁布的这些小资讯就先到这边。那下一个 Seven 还有响应十月的世界素食日，还有天素地蔬这个系列，它就推出了非常多的新品啦。然后甚至在就是复合店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型的商店里面甚至会有全素的冰淇淋啊或者素食版的酸菜鱼的出现。
1: 欸，我觉得我们之前不是在做那个探险的时候就是找不到有冷冻的新品。嗯，我觉得这个素食版酸菜我有看过它图片，它就是冷冻的食品。
0: 哦，
1: 所以我们
0: 可
1: 以以它
0: 测
1: 对对对，就可以去进行我们冷冻食品的探险了。嗯，然后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天素地蔬系列啊，它到今天其实就只有今天了，到今天就是从10月1号到10月14号，今天为止呢有享有折扣，享有85折。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些素食新品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赶快去抢购，到今天为止哦。
0: 嗯，提醒大家去抢购哟。
1: 嗯，然后下一个的话是我们的那个那个 Seven 有出一系列的盲盒，那其中一个我觉得最特别的叫做古早味台湾。就之前不是有在流行那个韩国不是流行那叫什么台湾感性
0: 啊，对对对，
1: 就是很流行一些台湾的街道啊，一些复古的东西。那 Seven 也因应这个潮流呢，出了很多那种古早味盲盒，就是我知道这图片现在是黑白啦，但如果你从手机上看，你去找这个系列的话，会有看到那种复古的电话
0: 啊，
1: 然后复古的油桶，然后就是小小个这样子，
0: 大铜电锅
1: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不同的系列这样子，
0: 哦，
1: 我自己会是想买，一个才129块。
0: 那我们等下去，我也喜欢这种小东西啦。那另外一个新品比较特别是莱尔富出来的，我有看到这个很酷的资讯，它是就是在这10月的时候上架，它就是韩国会有那种超商的袋装饮料，然后放进冰块杯里面，所以他们就引进了这个袋装饮料，买指定的袋装饮料随便一包，然后就送一个冰块杯啦，售价是49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其实这个价钱跟那个韩国是差不多的，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挑挑看自己喜欢的饮料哦。
1: 嗯，那刚刚因为我们讲到台湾感性嘛，所以现在就来听到一首是来自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

0: 别人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啊。刚刚我们聊那个什么，
1: 聊得太开心了，
0: 超伤心平聊得太开心了，不小心出了一些 trouble， 但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来分享我们这次吃的新品。但是其实这些新品都是我们前面没有介绍到的，
1: 对对对，
0: 应该我们主要都介绍优惠那些的。
1: 对，那这次我们吃的第一个呢是珍珠奶霜茶蛋糕，然后它的售价是45块钱，然后吃的时候就觉得哦，珍珠有点像是马吉的口感，可是有一个蛮重要的问题是它的奶油真的好腻哦，常温吃的时候是特别特别油的感觉，而且珍珠奶茶的味道很淡，吃不太出来。
0: 它让我联想到以前我们去吃，就我们前几集去吃那个莱尔富的某一个，是莱尔富还全家某一个，也是这种奶，就是那种什么这种
1: 奶油，
0: 对，奶油蛋糕的时候也是这种腻腻的奶油味。我觉得超商的面包这种奶油都很容易是这种味道，
1: 对对对，
0: 就很能想象的味道，
1: 而且就是不好吃的奶油，不像那种蛋糕上面的好吃的鲜奶油的感觉。
0: 不过呢，可能是那时候我们来宾太多吧，我只吃了一口就不见了，
1: 没办法吃到第二口，
0: 对啊，很可惜。
1: 对，然后它的蛋糕体是比较介于戚风还有海绵蛋糕之间，就是有一点点软，但是配上软软的奶油，感觉它就化掉了，所以我觉得它蛋糕体是好吃的啦，
0: 大家还是可以去尝鲜看看啦。
1: 对对对 对，
0: 但可能只会吃一次。好，那下一个呢，要来介绍的是农炸系列的，是农炸的美眉，是美丽的美，然后眉是那个眉毛的眉，雷梦影。那刚刚看到美眉，其实它就是强调说有那个梅果加在那个柠檬饮料里面。
1: 哦，对，刚才那个不是眉毛眉，是梅果的眉啦，第二个眉，哦，对，打错字，它是30块钱。然后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就是农炸不是有一系列的饮品嘛，它就是一个特别粉的一瓶在那边出现。然后其实我觉得它蛮好喝的，它不会到很酸，而且它是很顺口的那种味道。
0: 不过我觉得它的草莓的味道就有点像那种，不知道大家以前生病的时候没有喝过那种草莓感冒糖浆，就那种草莓精的味道嘛，有点淡淡的跑出来了。但不会说就是很排斥啦，就不会到真的是感冒药那种味道那么夸张。
1: 但是我觉得它除了就是草莓的味道蛮重之外，它还会有带浓淡，本身会有那个柠檬香味出来，所以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如果是你的话，你自己会想要再来买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那个味道还是偏有点水，就有点淡。
1: 你不喜欢那种淡的东西。
0: 对对对，可能它要再浓一点吧，可能柠檬再浓。但是我强调美眉，应该是草莓味，对，莓果再浓一点。
1: 对，确实。但是我觉得如果再浓一点，可能就会更感冒糖浆去。
0: 好啦，果然很难拿捏，幸好不是那个食品制造商，不然应该会倒店。
1: 是，那我们就换到下一个我们吃的东西，这个东西真的很蛮好吃，它叫金黄炸鱼爪哇咖喱饭，售价是89块。
0: 其实没有到很贵，尤其它是真的有蛮多那个鱼肉，炸过的鱼肉，然后配上咖喱饭，我觉得整体搭配来说其实蛮合理的，而且是有饱足感。就如果你有自己一个人吃完的话啦，那它这个我觉得吃起来的话是那种带有微微辣味的咖喱，但是又不会说很辣，就是只是那种是舒服的辣，
1: 对对对，微微刺激的那种。
0: 然后鱼的话是因为炸过，然后加上鱼的肉质本身就蛮软的，所以你就是吃下去不太需要咀嚼，就是蛮入口即化的。
1: 对，
0: 然后泡在咖喱上的话也带有那种咖喱的香气。
1: 真的很好吃。可是就是毕竟它是超商食物嘛，它是炸鱼，所以它的鱼其实没有像外面卖的炸鸡炸鱼这样那么酥，可是它里面是软绵的，是很好吃的鱼肉这样子。然后入口是咖喱，是入口是有点淡淡的甜味，它甜味偏重，然后到后面才会微微的辛辣味，其实层次蛮多。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大家一致好评，大家就是一直扒饭啊，配饭超级爽。
0: 我觉得那是最就是前几个很快就消掉的东西。
1: 对，因为它真的很蛮好吃的。
0: 只能说这次小杜里没有参与我们的这次新品评测，有点可惜。
1: 对，
0: 好，但没关系，大家可以听我们分享我们评测一些冷门食品，也许就很庆幸的。
1: 确实。
0: 对，那接下来
1: 现在先来听到一首，因为刚才讲到珍珠奶茶的蛋糕嘛，那我们接下来听到一首3元的珍珠奶茶之歌。

0: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1: 你似乎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追问。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我是林正。
1: 最在乎的不记得我忽略的
2: 恋爱小撇步。
3: 在恋爱中，两个人吵架，先说对不起的人就输了吗？先道歉的人其实并不是认输，只是他比对方更珍惜这份感情，所以希望这段感情不要画下休止符。不过再坚定的感情都经不起一再的争执，两个人要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用各种规定去约束对方，也不是意气用事地想突破对方的防线，而是双方要能够互相信任，一起做生活上的决定。当互相信任的感觉建立了之后，你会感觉这段感情渐渐开始稳定，因为它不再有那么多的摩擦，而且它也很巧妙地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才是能够长久走下去的爱情。政大之声关心您。
4: 你爱我吗？
5: 我无法再爱你更多。
4: 可是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5: 这个
4: 陪在我身边很难吗？
6: 为什么政大之声都做得到？
7: 政大之声今晚一样陪在你身边哦。接着送上一首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4: 政大之声，谢谢你总是在我身边。
8: Listen together， 政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9: 休息够了吧，我们来继续当超商探险家咯，希望这次也能发现新东西。
10: 终于，我终于刷到最后一个条码了，成为条码师了。
11: 恭喜您搜集完全部图鉴。
12: 条码师那是什么啊？
10: 就是在超商图鉴中把所有的条码都扫过一遍啊。
12: 哦，你也太会吃了吧。哎，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冷门食品吗？
10: 问我就对了，让我来帮你精挑细选几样吧，快和我一起成为条码师吧。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2，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12: 大家好，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
9: 条码。
12: 没错，那
10: 我们的第二单元一样，我们要去超商去选不同的主题，去探险一些冷门的商品啦。
12: 不过这次就像刚刚讲的啦，我们这次条码因为个人有事情，所以当天就没有参与我们的。那希望你听到我们的音档后会喜欢或者说不喜欢我们这次的评测。
10: 没错，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这次的就是主题是什么。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超商的主食熟食类的东西啊。相信超商食品应该是大家常常会去吃的东西了吧。
12: 哇，吃很饱吃很饱。
1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我们探险的过程咯。
13: 好，我们现在呢第一站我们又来到我们的 7。
10: 没错，
13: 我们这次要挑战的是冷门的熟食类吗？
10: 主食
13: 类的东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食类有什么是不常吃的选项。
10: 其实我觉得素食对我来说都蛮冷门的，因为如果可以选荤的，我就不会选素食的。
13: 素食类哦，那素食类其实都摆在就一个有天 7 的话，它有一个天素地素系列。
10: 对，
13: 天素地素系列真的是我自己也不会吃的啊。我觉得像这个金沙烤豆腐，其实看起来蛮好吃的。
10: 但我好像因为它有爱真食，我吃过一次。
13: 哦，那你觉得好吃？
10: 我记得不错，但是我会觉得这个看起来比较不好吃。
13: 那像这种素的，哎，这好像不是素的，这个就是
10: 健身餐盒。
13: 变健身餐盒，那这个我也很少吃，虽然是节限代言。
10: 看一下哦，其实还好，看起来都很好吃。
13: 熟食类对我来说，它看起来都好吃，但对我来说确实都是冷门，因为自己不太会吃的。我的熟食类都是固定那种意大利面系列。
10: 还是这个嘞，北菇花鸡烩饭。
13: 哇，这看起来真的很冷门，要八折。
10: 要吗？六折，就是六个。
13: 好啊，
10: 但是看起来蛮新的哎。
13: 所以才六折。
10: 好啊，那就是一个北菇花鸡。
13: 那个嘞，绿野咖喱，
10: 很好吃。我觉得 7 绿咖喱超好吃，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牌子。
13: 鸡烩饭是109，
10: 好贵啊！
13: 打六折后就会变成60多，蛮便宜的。
10: 那 那你觉得这个酱香烘蛋便当怎么样？他讲的就是有三样菜，然后有三块蛋在上面，有一点肉酱，可是我觉得看起来好难吃。
13: 我觉得看起来像团扇。
10: 你说 Seven 会出团扇样子吗？
13: 而且才卖69块。
10: 嗯，又是吗？
13: 我可以预知它应该很难吃。
10: 那我们先考虑，如果找不到再选它。
13: 就算冷门，我还是想尝试好吃的。我觉得这看起来应该会好吃一点。
10: 就是 Seven 的蘑菇双酱猪排铁板面，
13: 吉祥系列的。我觉得它比较像是那种夜市牛排嘛，铁板面。
10: 而且我很少在 Seven 就是超商看到铁板面的样子，
13: 然后就可以列它，就它会是好吃的冷门食品。
10: 那不然我们
13: 忘记我们宗旨了。我们宗旨是要找出冷门中好吃。
10: 好，对不起，不能选不难吃的。好，对不起。那我们 Seven 先到这边，剩下去全家跟莱尔富找。
13: 好，我们又回到我们最熟悉的全家。
10: 没错，
13: 我们就去一样直冲我们的熟食会。因为全家其实跟 Seven 一样都有素食系列，像他们的话叫做直觉生活，
10: 满满杏鲍菇三杯，
13: 必吃随缘味淡的。
10: 哎、欸，可是看起来蛮好吃的，说真的。
13: 满满杏鲍菇三杯半。
10: 对啊，
13: 我觉得应该不累耶。再来这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跟谁联名的？
10: 不知道、欸。
13: 大厨奖，日本的某个奖，看起来很厉害。
10: 白味噌寿喜烧饭，看起来很有料。
13: 贵要95块，那很看起来很有料，那薄薄一层。
10: 没有，我说它的包装。
13: 他说他用什么甜色白味噌，听起来很厉害。
10: 对啊，但他感觉不会到冷门。这个剥皮辣椒辣奶油细扁扁，他不是冷门，我只想分享。听说网络上说它很好吃。
13: 剥皮辣椒感觉系列都不错，而且它是金色上卖的，
10: 感觉很不错。
13: 但其实我一直很想试的是这个米妮家汉堡排饭，它其实就是之前跟全家一系列跟蜡笔小新联名的时候推出的。
10: 对，
13: 但这个听说就是就跟你们家味道一样复杂，
10: 是多复杂，看起来很普通。
13: 这样才想试试看。
10: 好吧，试一个，我们冷门就试一个给他。
13: 因为就是冷门的啊，这个看起来很难吃。
10: 还有凤梨腰果炒饭，感觉大家就不会去选这个东西啊。那我们现在有三个 Seven 的，一个全家的，那我还要再选一个全家，还是我们去莱尔富找？
13: 我们现在有一个全家，不然我们再一个莱尔富。我们现在来到了99来吃的莱尔富。
10: 没错，其实莱尔富对我来说都很陌生耶。
13: 我从来其实没有在莱尔富吃过熟食系，尤其这种包装式真的没有。每次都觉得它的包装带价值。
10: 我只有吃过还有一个什么韩式拌饭，就我之前住山上只有莱尔富的时候是蛮好吃的那时候。
13: 可是这对我们来说都是算冷门吧。
10: 对啊，鸡腿油饭耶，因为这很酷吗？
13: 鸡腿油饭，它真的有一只大鸡腿吗？
10: 我觉得很酷啊，日式海鲜炊饭也很酷。
13: 我蛮想吃炊饭的，炊饭感觉蛮好吃的。
10: 可是我不喜欢豆豆。
13: 豆豆
10: 还有青豆人。
13: 还有99块，
10: 还有厚排骨饭，超大一块排骨，我觉得超酷的。
13: 重装上市，
10: 对啊，
13: 加10块可以那个，可以有硬
10: 币。而且要吃这个肉多，鸡肉多多大。那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探险的过程啦。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是印象深刻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事情发生？
12: 我需要先跟听众道歉，就是我们的音档这次比较糟一点，我们的那个设备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大家可能就听到有些人的声音比较大声，有些声音比较小。
10: 对，后面也会这样。
12: 对，体谅一下，不好意思。
10: 是，
12: 但我们可以跟大家就是还是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0: 我们这次去探险的过程中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是跟来宾一起去探险的。然后
12: 对耶，那时候刚好是我们活动结束，就跟一群人一起去朝上这样。
10: 然后因为来宾真的很多，然后真的好吵。
12: 那时候我都觉得路人在瞪我们。
10: 对啊，因为我是一坨人聚在那个冷藏柜前面，然后说：“你吃过这个吗？这个好吃吗？”
12: 然后他们因为又很聒噪，就说：“来，小朋友，我们现在先往这边移动。”
10: 对，然后
12: 很像在带幼稚。
10: 然后还会拿说：“哎，这个是新品吗？”
12: 而且重点是他会从就是可能我在超商的头，他在超商尾，他在从尾端那边喊说：“哎，这是新品吗？”
10: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你去查。”
12: 然后整个超商就是我们的声音。在此呢，像那个那天有去逛超商的所有朋友道歉。
10: 对，有点太巧了。
12: 对，
10: 然后还有是那个微拿微波食品，因为微波嘛，我们就来谁手上没有拿东西，来一人拿一个这样。
12: 而且微波很烫。
10: 对，然后就哇，我可以拿。
12: 来，不要打翻哦。
10: 我们拿好一起走。
12: 好，其实是个蛮好的回忆啦，就是很少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电台里面的一些学弟妹一起
10: 吃东西，
12: 对，还一起去出去。超常探险，
10: 没事也不会
12: 了。
10: 大家就觉得很酷，而且还好他们就是帮我们一起吃东西，不然真的太多了。
12: 虽然他们可能是秉持着当免费仔的心态，
10: 对对对对，但我们还是很谢谢他们，也给我们很多意见啊，一些回馈之类的。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我们自己实测的心得啦。
12: 大家好，我是载具，
14: 我是魏云。
12: 那我们今天呢，刚刚我们不是有去超商去挑了很多的熟食，那我们现在来评测就是这些冷门的品项。今天也是横跨了很多的不同超商，
10: 嗯，是今天也是三个超商都有。
12: 嗯，那你想先评测哪一个呢？
10: 我们先选我觉得最不最好吃，
12: 最不符合主题哦。你说这个炒饭吗？
10: 对，鼎泰丰的香辣酱蒜味香肠蛋炒饭，它是
12: 99元，而且它是全家的全明星系列。但是说实话，我其实没吃过啦，所以它还是姑且可以算在冷门。
10: 哦，因为我觉得99块对我来说买一个超商炒饭有点小贵。
12: 嗯，而且我不会想在超商买鼎泰丰，就我不如直接去吃就好了。
10: 那我们来试试看到底值不值得。
12: 好，一人一口。好，我们3、2、1给分哦，1到5分。3、2、1，2分。哎，我们都偏低。嗯，你先说，你最分数比较高，你先说原因好了。
10: 就我觉得，可是我对他期待太高了。
12: 因为鼎泰丰嘛。
10: 然后我就想说，他辣酱应该会再辣一点点嘛，会在豆瓣酱会再重一点，但是我觉得还好。可是他本身是香的啦。
12: 嗯。
10: 但是如果是99块，我可能就不会买，因为有点太贵。
12: 我觉得它是不够咸呢，而且它的辣椒会让我以为它是那种，就不是很多中国食物的那种辣椒都是很咸的，就是像那个，好，以魔芋爽为例好了，就我以为它是魔芋爽那种味道，但是它的辣椒就是单纯的香气，就没有辣度，然后饭也没有什么咸味，就纯粹而且蛮油的，
10: 嗯，感觉味道稍显不够，
12: 嗯，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吃。鼎泰丰，对，而且还有好贵哦，99块，不值得。好，我们换下一款，看起来刚刚是看起来应该会好吃，结果难吃，也好也不到难吃啦，不好吃这样。
10: 看起来真的，我想要选那个蘑菇霜酱。
12: 哦，它是看起来难吃，但不知道吃起来好不好吃。希望它会翻转它的那个外表的形象。
10: 没看过超商有在出铁板面那种盒装的铁板面，
12: 它很简陋，就是它的面上面就只有。就是肉片跟很像那种早餐店的铁板面。
10: 对，
12: 哎，我忘了说这个价钱，这是89块，然后是 Seven 的吉祥系列。
10: 如果是早餐店的铁板面，可能还不会那么贵。
12: 早餐店可能还便宜很多。
10: 对啊，
12: 而且它料其实没有比早餐店多多少。
10: 哎，可是它肉蛮大块的。
12: 哦，确实，我们再给分再说感想好了。准备好，3、2、1，请给分。4分。嗯。我拉高那个分数，
10: 你选好
12: 了。好，我觉得它，好，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太饿，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以复刻铁板面的味道来说，其实复刻的蛮还原的嘛。然后它的面不是那种干干的，就是因为可能有酱吧，所以就是蛮软的。但比较奇怪是它的那个肉的味道嘛，它肉虽然很嫩，但它肉的味道就是没有想象中那种猪肉的味道。
10: 嗯，
12: 就是不知道被什么，可能是被酱盖过去了吧。
10: 嗯。自己是觉得就是跟刚才那个有点像，我觉得它跟早餐店比起来，它味道不够一点点，因为可能早餐店蘑菇酱会再酸一点点，然后胡椒的话会再辣一点点，然后就会跟那些比起来的话，它味道就没有了，
12: 就少了一个味道的感觉，
10: 就少了那个重口味
12: 哦，感觉自己如果在家里加一些胡椒粉，应该会好吃更多。
10: 然后它的蛋，我觉得就是怪怪的，超商微波食品会有的蛋，所以就不太好吃，
12: 嗯，
10: 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
12: 好啦，我给他4分，但是如果说他有打折，我可能才会买他啦。如果还是维持原价89，我可能宁愿直接去吃铁板面，应该比较划算一点。嗯，
10: 好，那我们吃下一个，你选。
12: 好，那我当然要来选这个妮妮家的汉堡排饭。其实他从那个就是那时候不是全家很常跟蜡笔小新联名，那时候我就吃过他旗下系列，那时候我是吃他的那个餐盒，就是他里面会附贴纸，我为了收集他贴纸去吃的。對對對，然后蛮不好吃的，就没什么特色，又很贵。
10: 那你这样对于妮妮家的汉堡排饭有什么期待吗？
12: 我觉得它就是要越复杂的味道越好吃，因为它就是要复刻出妮妮家的味道嘛。我也想象出，就是它应该要有那种妮妮她妈妈做饭时的那种调料，就可能什么味道都加很多这样。
10: 嗯，它是99元，
12: 哦，蛮贵的。好，但它联名。啊，我觉得它有复刻出那种妮妮家的味道，因为它的味道很复杂，很捉摸不透。好，我们来准备给分哦，3、2、1，2.5。我给2.5的理由是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就是难以捉摸，它就是一种
13: 如果汉堡排，我会既定它就是那种汉堡排的香气，但它吃起来又不是，又是那种有点像素肉吗？
10: 对对对，
13: 然后素肉的那种感觉，那又不是完全素的，就介于要素不素的感觉。嗯、然后它的，因为它的番茄酱，我觉得加的有点不明所以。它如果加那种牛排酱或者是那种蘑菇酱，可能会好吃一点。但它加番茄酱搭配汉堡排，再配上那个肉，整个就是很不搭。嗯。它的马铃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它就是有特别炸的一块马铃薯放在旁边，但就是你把它搭配一起吃嘛，也很奇怪。你单独吃它嘛，也感觉它在那边没什么意义。
10: 它就算是炸的，也是烂烂的。嗯，我觉得就像刚才讲，我觉得那个肉排都有一个豆腐味。嗯，然后我不喜欢那个肉排里有豆腐味的感觉。然后它的番茄酱也不是那种番茄肉酱，也没有肉在里面，它就是。
13: 单纯的番茄酱，
10: 对，可是又不是那种科波美番茄酱，是那种稀释过又稀释的番茄酱、嗯，所以说味道它也没有盖过那个豆腐味，然后也没有提升那个汉堡排的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很好吃。
13: 嗯，普遍给它差评，只能说，
10: 果然
13: 联名归联名，
10: 重看不重用。
13: 对。他也没有重看，他其实看起来蛮难吃的。好了，我们洗一下我们的味蕾好了，我们来挑战一下莱尔夫的，因为莱尔夫其实意外的这次看起来蛮好吃的。
10: 对，莱尔夫这次的是韩式泡菜煎饺，然后它是价格是59块，其实蛮便宜的，总共有8颗。
13: 等下给一包奖。好，准备哦，3、2、1，请给分。4分哦。很高哎、欸，
10: 难得莱尔夫的高分。
13: 哇，莱尔夫难得目前稳居第一耶。嗯，那你先说你的理由好了。
10: 就是我觉得以它这个价钱，然后虽然说它没有，当然一定不能跟那个八方云集那种煎饺来比了，但是它有那个煎饺的香。
13: 哦，你说不能跟现做的比？
10: 对 对，它皮一定还是软软烂烂的。可是以它有8颗，然后又是59块的分量跟价钱，还有它里面那个泡菜味，我觉得还行，就是微微辣的程度来说，我觉得4分是很 OK。
13: 嗯，而且它的辣度是会持续，就是到现在它在我嘴里还是那种微微的辣度，嗯，就是不是那种呛辣，是那种隐隐在那边辣，
10: 是舒服的
13: 啊，对对对，所以就觉得蛮好吃的。然后我觉得它泡菜的味道也有，而且是就真的不是台式那种味道，是真的是韩式辣酱的那种味道。
10: 嗯，这是一颗。
13: 嗯，而且它的皮虽然说是软的啦，但是吃到那个就是它的外观就是很明显那种金黄色的尖角，所以吃到那个比较特别深色的部分，可以吃出来它原本应该是很熟的。嗯，如果自己回去有空的话，自己烤一下，我觉得应该也会更好吃。
10: 那我觉得它有点小不足的点是，就是尖角外面会有一层，就捏起来的地方会有点稍稍的硬，就是可能是皮比较厚的部分，然后微波比较久，所以就会硬了一点点。
13: 但我觉得它酱，就它上面有附一包小的酱包、嗯，那个酱其实蛮好吃的。嗯，那酱就是微有点像醋吗？嗯，有点像醋酱的那种感觉。
10: 好吃，
13: 就增添了风味。好，最后一款了，嗯、我们 Seven 的，而且这款很厉害哦，跟金华酒店联名，那它是我们6.5折抢到。
10: 对，不然它原价太贵，它原价109块。
13: 它、名字叫做北姑华鸡烩饭，
10: 听起来就很营养。
13: 打折过后就60几块，还可以。那我们一样先给评，先给分数好了。3、2、1，4.5。哇，这款更高了。嗯。然后先说我的理由，我的4.5是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喝那种猴头菇的鸡汤、嗯，就是猴头菇那种高汤，然后它其实就有点像复刻那种味道，有点。米酒去炖的感觉嘛，然后就是很蛮香的，但是又没有到那种以前炖鸡汤那种很浓的酒精味，就是那种微微的香气。然后它的鸡肉最让我惊艳，就它鸡肉真的好嫩哦，就嫩到我一开始不知道它是鸡肉，以为它是猴头菇这样子。那鸡肉已经是嫩到你已经分不出它的线条了，就那种丝丝感。
10: 它是直接绵进去。
13: 代表它应该是真的。用很对啊，不然就是加了很多化学嘛。那我相信它是炖很久啊，毕竟金华酒店嘛。
10: 嗯，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它那个酱，就是我觉得有点麻油鸡感嘛、嗯，然后是有中药香，然后微酒香的，然后那个咸度刚刚好，所以配饭很下饭。然后刚才的鸡肉也是，可是鸡肉我就会比较有一点点小顾虑，是它是不是有点不太自然，因为它有点太嫩了。但是它整体是我觉得
14: 就是也是金线里面我觉得最好吃的。
13: 那你觉得它怎么又沦落到六五折？哎，大家都被它外观骗了，因为它外观其实看起来真的没那么好吃，因为就是狗狗的。
14: 对，然后是一坨一样的颜色，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13: 好，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外观骗了，大家可以之后如果听众朋友有去超商，可以去寻找看看这款，我觉得会颠覆你的想象。
14: 对，哎、欸，我们难得挖到好吃的东西，
13: 有难得吗？刚刚我觉得刚刚那个泡菜也不错啦，
14: 然后也是 CP 值高的一个方向。
13: 嗯，好，那我们主持人评测就到这边，等等呢，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来宾来评测。
10: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实际的评测，还有一些打分的结果啦。我们来聊聊看，我们就是评测中印象深刻的东西好了。
12: 嗯，我觉得好，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妮妮汉堡牌吧，
10: 真
12: 的是印象深刻，到现在还有余韵，就是在嘴巴上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0: 就是它真的那个豆腐感在我嘴巴里还在，
12: 它就是豆腐加肉都混合在一起，
10: 对，
12: 要素不素要肉不肉的感
10: 觉。对，小助理很可惜没有跟我们一起吃到这么可怕的东西，
12: 永生难忘，
10: 真的
12: 我终于懂为什么蜡笔小新他那么讨厌吃妮妮家的食物了。我也好讨厌哦、
10: 欸、那这样全家很棒，他有完美复刻耶、欸、
12: 对，是蛮强的，是不是？他是遵照那个啊节目上的食谱，就是可能妮妮他那可能他那时候在单元上有介绍他的食谱吧。
10: 那其实全家这波联名还蛮强的吗？有完美复刻，我觉得蛮厉害的。
12: 妮妮吃这些长大真的不会怎样吗？难怪他那么暴力。我吃这些我人生也不会开心。
10: 要这样上升到他们的故事就对了。
12: 啊、反正他虚构的。
10: 反正如果硬要讲那个到底什么的话，就是我们来宾有给我们一个注解，就是像飞机餐的感觉、
12: 哦、
10: 我觉得很贴切，就真的不太好吃的、啊。那接下来刚才既然讲到来宾给我们下注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来宾就是这次试吃的看法吧。
13: 好，我们现在请到正月十五的谁呢？
15: 的心彤。
13: 好，再来是我们牡丹的
15: 琪琪，
13: 以及
16: 小爱，
13: 还有我们站立童话夜的
17: 说说。
13: 好，那我们今天有四位来宾嘛，有点多，大家应该都讲不完，所以我们就一人分享一款好了，可能可以讲说你最喜欢或最不喜欢，或是最印象深刻都可以，不一定要正面或负面，随便。
15: 我是七七，好，我要讲的是妮妮家的汉堡排，然后我觉得它的汉堡排很诡异，就是很没有肉的感觉，它粉感很重，所以觉得不推荐，偏难吃。就是它咬下去的时候没有那，因为如果是一般的肉排的话，应该还会有那种颗粒感。但它整个是粉的，有点像马铃薯这样。
16: 我要分享的是刚刚琪琪讲到的煎饺，可是我觉得这煎饺没有到非常好吃嘛。我觉得它的馅料很香，它的馅料是就是有到那个八方云集那种标准，就它不是有一个泡菜味嘛，就是八方云集，对。然后我觉得那个馅料是蛮香的，但是因为它可能是微波食品，它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它没有办法有那种煎过的饼皮香。对，就是在吃八方云集的时候会觉得那个煎过的饼皮香现做的那个味道会就是很吸引人，然后不用加酱就很好吃，但因为它可能是微波的，它饼皮就会有点硬，然后比较没有那个饼皮的香气。最不喜欢的是铁板拌面，还有刚那个这是什么妮妮家。我觉得铁板拌面吃起来第一口有一种芭乐味，有一种芭乐味，而且它就是它的酱没有很够味，就是因为吃过很多什么夜市牛排，它那个胡椒就会有黑胡椒，就有黑胡椒香，然后蘑菇酱就有蘑菇酱香嘛。可是它就是好像是综合，但它又没有把味道凸显出来，就很淡，很像掺了水这样子。
18: 好，我是说说，那补充刚刚七七讲的，就是那个汉堡排，我觉得它吃起来完全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早餐店吃过猪肉系列。就你知道早餐店猪排跟猪肉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猪肉就是组合肉，就是那个肉排里面还会有那个什么洋葱啊或者是什么胡萝卜，那个肉排完全就是那个，然后加厚板还给两块，而且那个马铃薯还酸酸的，然后它唯一的调味应该就只有番茄酱，然后给超多酱，就是有点怪怪的。对，然后煎饺的话就跟刚刚小爱讲的差不多，都有讲到我的点。那这样的话我就来分享一下这什么
13: 北菇滑鸡饭。
18: 好，北菇滑鸡烩饭，因为它好像算是比较好吃，但是我个人觉得就仔细闻的话会有一点姜的味道，还有一点，但是又有一点鸡腥味嘛。 的感觉，可是我个人是觉得它的香菇还蛮好吃的。这种烩饭就是有点像是之前的营养午餐的某一道菜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还好，但是在刚刚那里面算是还不错，这样
17: 就是烂中取一个好的。好，我们谢谢说说，那换我们的
19: 正月十五，
15: 是忘记我节目没有，
19: 但你们都跟我们一样同为
17: 就是评测美食的，你应该也会有很多的，我要看你的那个用词哦，要很精细哦。
15: 可是正月十五都是在采访老板，
19: 不好的节目
15: 要这样。
14: 那你要选你自己印象深刻
15: 的这个北菇滑鸡烩饭，这个多少钱啊？
14: 109打65折。
15: 好，我觉得可以打六五折的时候买。就是呢，它虽然看起来不好吃，就是一开始买的时候肯定不会觉得它应该是最好吃，但是它其实就是它的酱还有那个鸡的嫩度还有香菇都是在今天的餐里面就是算可以排很前面的，所以我对它比较印象深刻，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反转的印象。
19: 所以知道你六五折的时候就会去考虑。
15: 对，我就会买北菇滑鸡烩饭。
20: 香才是什么？香拌海鲜酱，那是香辣酱蒜。
10: 哦，那就是香辣酱蒜。
20: 啊，你有吃过它的吗？
16: 蛮香辣的啊，对啊，我觉得蛮好吃的。
19: 跟你的自己比的，
16: 我自己会比较更喜欢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它那个香拌海鲜酱的味道。就是你们有吃过它的炒饭？对，它的 XO 酱真的很美味。还有就是我很喜欢那个鼎泰丰的红油抄手。对，有一种那个酱的味道，
19: 有还原到，
16: 有，而且它的肉丝超嫩，就是它不是那种干柴的肉，湿润，然后很嫩很嫩的肉，很嫩的猪肉，推推，就是
19: 你都吃完不留一口给我。那我们谢谢以上四位来宾。
10: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的试吃的感想啦，然后还有我们就是一些试吃性的，反正我自己是觉得，这总体来说，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个北菇滑鸡。
12: 哦，其实我现在事后回想就不知道，我就觉得就还好。嗯，当时可能觉得很好吃，但现在就觉得，其实就是那种有米酒味的烩饭嘛。
10: 哦，确实确实，
12: 就是
10: 蛮台的。
12: 好了，但是它是金华酒店联名，所以还是有它的价值在，可能就是会被那个名称所吸引吧。而且它的名字真的取得很好，北菇滑鸡，就让人觉得哇，好高级的感觉。
10: 对，那个北菇看起来就是什么猴头菇，
12: 是北菇到底什么？
10: 说不定就是
12: 台北的
10: 秀珍菇之类的，
12: 是秀珍菇吗？看起来很大一个、欸，
10: 不知道。反正我们这集呢，第一单元分享很多新品嘛，像是今天的新品有丁布，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到。然后第二单元，
12: 第二单元呢，我们评测了一些熟食、熟食品项，还有一些很印象深刻，像是汉堡排等等的。
10: 对，就是确实，我觉得这集比起前面几集啊，我觉得有挖到一些好吃的东西，
12: 也有挖到很多不好吃的，蛮多元，而且蛮两极的。
10: 对对对对对，
12: 好吃的好吃，不好吃的也碰。
10: 跟之前统一就都不太好吃来做插话，我觉得有道出我们的节目的真谛，就是替大家挖掘美食冷门美食的感觉啦、
12: 哦、有真的挖出来啦。
10: 对，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完可以去试试看看哦。那我们节目到差不多到这边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邓福如的汉堡包，也就是回应到我们刚才吃到汉堡排这个部分。记得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收听超商探险家，一起挖掘超商那些冷门的角落吧。我是会员，
12: 我是载具，
21: 干嘛
10: 任务完成，
12: 探险继续，
10: 我们下次见，谢谢光临。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你好，我是李圣杰，您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0: 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1: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0: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啊，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母星，呼叫母星，我是观测员 ICE。我目前的坐标位于地球东方的一个高密度岛屿，母星。这里的人类行为出现了严重的逻辑断层。根据我的热能扫描，他们在正午时分放弃了室内的恒温系统，在街角排成长龙，只为了获取一种名为手摇饮的能源补给。最让我不安的是，这些能源包的底部堆满了不明的黑色球体。人类会使用一种粗大的导管，将这些球体逆着重力吸入体内。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将深入这颗黑球的内部，探究它如何一步一步地统治地球人的社交与心灵。母星，经过长达一年的生物样本采集，我发现这群被统称为珍珠的物质，其实存在着严密的亚种演化与功能区分。第一位，原始霸主黑糖波霸，这是珍珠界的重装步兵，直径恒定在 1.2 公分。他们披着浓稠的黑糖外衣，具有极强的物理抗性。人类必须调动脸部所有的咀嚼肌，进行持续性的机械运动。这是一种口腔重训，人类在咬碎它的瞬间，大脑会分泌出一种虚拟的征服感。第二种，隐形游击队小珍珠，直径仅 0.5 公分。他们不求质量，求数量。他们通常隐藏在液体中，随时准备进行饱和攻击。因为体积小，他们常在人类毫无防备时滑入呼吸道，引发严重的数据堵塞，也就是咳嗽。这是一种极其阴险的演化策略。第三种，核心包裹种包心粉圆，这是最复杂的变异种。淀粉层中心包裹着真实的种子，在星际学中，这属于多重陷阱。当人类以为征服了弹性的外皮，内核的质地转变会引发第二次感官的电击。第四种，配角群的支援仙草、爱玉与野果，除了圆球，这场战争还有其他支援部队。黑色凝胶仙草负责降低摩擦系数，透明振烫体，爱玉负责伪装，而长方形的野果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断裂声。人类将这些混在一起，简直是把各种导体与绝缘体同时塞入了电路板，这是一场感官的混乱大混战。我们必须谈谈那根粗细管，在我们星球这被视为高阶的真空导管，但在地球这只是消费工具。吸管尖端的截面是为了在塑料杯底制造一个物理学上的完美入口，如果切面平整，吸管会被吸附，导致能源中断。当液体接近枯竭，

0: 根据脑电波检测，当那股浓稠的甜味覆盖味蕾，人类会进入短暂的多巴胺超载状态。在那五分钟里，所有的生存压力与人际焦虑都会被强行重写。虽然这种数据修补只能维持30分钟，但对这群生物来说，这已经足够他们撑过下一个会议。母星，在深入研究这群生物的行为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这颗黑色圆球并非从天而降，它背后隐藏着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正统性战争。在人类的历史记录中，这被称为珍珠奶茶起源之争。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我们星球的星系合并。两大核心实验区，位于台中的翰林实验室，位于台南的春水实验室，为了谁才是第一个将圆球投入液体的先驱，展开了法律与舆论的双重博弈。根据翰林派系的史料，西元1986年，一位名为图中和的人类，在一个名为亚姆寮的原始市场中，看见了白色的粉圆，这触发了他的实验灵感。最初的珍珠竟然是白色的，就像是未经修饰的原型机。他将其投入茶艺中，人类对这种故意共存的结构一视成瘾，这在考古学上被视为白色珍珠纪元。然而春水派系提出了另一种数据记录，他们宣称在同年，一位名为林秀慧的实验员在偶然间将其童年喜爱的粉圆，人类的一种古老甜点，带入办公室，并将其与冰奶茶混合。他们成功地让珍珠与黑糖融合，赋予了珍珠漆黑如墨的伪装色，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黑糖波霸。这在生物进化论上是一次成功的外观优化。母星，最荒谬的部分来了，这两大派系为了争夺始祖的称号，在人类的司法系统中缠斗了整整十年。想象一下，这群生物耗费了大量的法律资源、纸张与脑细胞，只为了证明是谁先想到把粉圆丢进奶茶里。最终，人类的法院给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结论，这不需要专利，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这在我们观测员看来，这是一次伟大的开源协议，因为没有专利限制，这种黑色圆球才能在短时间内变异、扩张，最终统治全球。如果你以为珍珠是现代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追溯到更古老的数据库，珍珠的前身是一种名为粉圆的传统补给品。早期的地球人将木薯粉与水混合，在巨大的竹筛中疯狂摇晃，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离心力加工法。这种行为证明了人类对弹性的执着是写在基因里的。在还没有发光小砖头的年代，他们就已经学会透过咀嚼这些圆球来排解无聊。现在的珍珠奶茶不过是将这种古老的淀粉崇拜装进了带有吸管的现代容器里罢了。观测即将结束，手摇饮店也关灯了，但数百万人里的胃袋里仍有几颗尚未消化的珍珠在释放余温。母星，人类的行为虽然矛盾且低效，但看着他们咬下珍珠时的那一种平静，我似乎理解了这个物种。在这个冷硬快速的世界里，他们需要这几颗弹牙的圆球来提醒自己，活着还是可以有一点甜头的。我是观察员 Ice， 报告结束，我要去处理我杯底那颗卡在冰块缝隙里的珍珠了。地球人晚安，愿你们的梦都跟黑糖珍珠一样甜。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侦测启动。
2: 我很好啊，我没事。
1: 翻译为：
2: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1: 翻译为：
2: 我其实不太想去。
1: 结束翻译。
2: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我们这周放假要不要去看电影啊？再看看吧。还是我们去吃饭？我再看看啦。还是你什么时候有空你可以跟我说啊。我再看看啦。我后来才发现，有些人说

0: 再看看，看似还没有决定，其实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我们要翻译的是一句看起来很有空间，但其实答案早就已经决定好的话，再看看。你有没有发现地球人很喜欢把再看看挂在嘴边？不管是朋友约你出去玩，同学有事情找你，还是有人问你要不要一起做某一件事情，当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最安全的一句话就是再看看。再看看它听起来很有礼貌，也很有弹性，好像还有很多可能，但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已经出来了。根据我的观察，我把再看看分成三种翻译结果。
1: BBB。
0: 首先，翻译结果一，真的在考虑型，这种其实是最单纯的。他们在回答再看看时，可能时间还不确定，行程还没有安排好，他们真的需要时间思考一下。但他们又不想直接拒绝人，因为拒绝人可能会错过和朋友出门玩的机会，所以他们回答了最安全的答案，再看看。这时候的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真的还需要时间思考一下。等到他们确认完行程时，自然就会给你答复了。如果你想要确认是不是这个翻译结果的话，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和他约定一个给答复的时间，这样就可以确保自己能得到答案，也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想去。但老实说，这种情况没有你想象中的多。
1: BBB。
0: 翻译结果二，拖延型，这种就很常见了。当你懒得决定时，或是你不想要现在回答，又不想让对方失望时，就会说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现在不想回你，但我也不想要拒绝你，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给答复，他就这样子吊着你的心。这样的再看看其实是一种把问题丢给未来的自己，这种也是我自己最爱用的。因为有时候事情太多了，大脑可能没有办法再接受新的资讯，没有办法回答现在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的回答再看看。等到某天我突然想起来朋友的邀请又或者是问题，我就会开始确认时间，确认行程，然后给朋友一个答复。当然也有很多时候会忘记朋友的问题，然后被朋友骂。我真心的觉得我需要开一个记事本，记录自己需要给谁答复。再来，你有没有那种经验，今天问他，他说再看看，过了三天你再问一次，对方还是回你再看看，再过了一个礼拜，这件事情就消失了。所以再看看其实是有一个隐藏期限，如果过了一个礼拜还是再看看，那这个答案大概就是不用了。
1: BBB。
0: 翻译结果三，婉拒型，这种是最核心的一种。当你其实不想去，不想做，甚至早就已经有答案了，也知道这个答案就是不会变，但你说不出口，你就会说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不想，但我不好意思说不。所以这样的再看看残酷却又温柔，因为他已经是在拒绝你了，但又比直接说我不要多了一份温柔。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如果他隔了一个礼拜还是回答再看看，那你自己心里就要有个答案，他是在拒绝你哦。所以再看看有时候是在考虑，有时候是在拖，有时候其实是在拒绝，但不管是哪一种，他都不是看，而是在等，等时间过去，等对方忘记，或是等一个不用回答的时刻。有些再看看不是还没有决定，是已经有了答案，只是没有说出口。地球人真的很厉害，连不要都可以说成再看看。那你们是会说再看看的人吗？还是听到之后会默默放弃不再约对方的人？最后一样分享一首我觉得很符合今天主题的歌曲。今天要分享的歌是维里安的《慢慢等》，跟前面几集不太一样， 之前我选择歌曲的时候，我会选择歌词跟主题比较贴近，又或者是歌名直接跟主题一模一样的。但今天在选歌的时候，我预设的情境是，当我约朋友出去玩，朋友回我再看看时，我的反应，没错，就是只能等，慢慢等。等时间到了，对方给我答复，又或是等时间过去了，我们两个都忘记这个问题的时候，哇，听起来好可怜。总之，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什么？你问我下一集还会播吗？再看看吧。没有啦，还是会播的哦。那我们下一拜同一时间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现场节目，我是 DJ Yoga，
3: 我是 DJ 乔西，
4: 我是 DJ Cici，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主题是什么呢？
3: 就是
4: 关于花的一首歌。
2: 那为什么是会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们电台中呢，就是有那个
4: 很多的鲜花做场布，
2: 就是特别感谢，就是那个花店
3: 凡人花艺，
4: 对
3: 凡人花艺
4: Flower Design，
2: 呀、
3: yeah, ，
2: 特别感谢他就是赞助我们，然后让我们的电台之后就是有香香的
4: 多了一个生气，
2: 对，
4: 非常的好看。虽然说在活动当中他一直倒下，但是不妨碍我们的场布的漂亮。
3: 没错没错，
2: 相信大家有来到我们电台之后都不知道的。
3: 没错的。
2: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就是要跟大家介绍十首歌曲。那第一首歌呢是来自
3: 一个大四学姐，她已经要毕业了，她点的一首歌曲，然后她说这首歌是叫《风梅花》，然后是阿金唱的。她说这个歌手是她特别特别喜欢的歌手，然后还有跟我说她觉得这首歌很迷人的地方是她没有把情绪唱得很满，而是留了一些很多空间给听的人去回忆一些，就是自己去回忆一些之前的事情，可能你会想到曾经喜欢过的人，也可能是某段已经回不去的关系等等之类的。
4: 哇塞哇塞，我觉得花真的是可以代表很多东西。
3: 对，
2: 是
3: 就是花不代表爱情，也可以代表友情。就是这那个 IG 上面不是现在有一个挑战，就是一起去野餐，然后你们就带一朵关于他很适合他的那个、
2: 哦、我知道、
3: 欸、我很想玩那个，我们有空玩一次。
2: 好啊，
3: 虽然好像花有点贵。
2: 我不知道你看过、
3: 欸、
2: 你看过，
3: 我有发啦。哦哟
4: 哦哟，
3: 回去跟进一下。但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因为每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花，因为花每一束花它都有自己的花语。
4: 对、
3: 嗯、对，
4: 又有不同的香味。
3: 没错，然后又适合不同的人，就是像朋友的话就可以送一朵黄色的花，代表友情。
4: 我觉得花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物品。
3: 对，没错。
4: 就是我觉得不一定是可以女生收到，
3: 我觉得男生也可以收到。
4: 对，如果以后我有另一半的话，我也会想要选花送给他。
3: 我们两个超像。
4: 对啊，就我是一个蛮喜欢形式跟浪漫的一个人。
3: 我也是，
4: 是
3: 仪式感很重要。
4: 对，但是我不排斥如果它是一个永生花还是这样，但是我会更倾向于鲜花。
3: 对，
4: 因为我觉得花它就是一个短暂的。
2: 对，
4: 你永久摆在那一边它可能也会失去了
3: 它的
4: 意
3: 义。
4: 对，我觉得短暂的花就是你当下想要祝福它就是那一个保质期而已。 那段时间过去之后那个花就已经没有必要就是在那边，我觉得就是再美的花朵盛开就会掉落。
3: 就是每一个花都有自己的花期啦。
4: 对，花期不同。

0: 真的很好听，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学姐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有去听这一首，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的曲风跟我很像，我很喜欢这首歌。
1: 哦，我以为你 我没有想到你原来会喜欢这种饶舌曲风，
0: 因为我是很喜欢它的旋律
1: 啊，是听旋律。
0: 我是一个你歌词我不管，我就是我没有管歌词写怎么样，我第一个听歌我就是听旋律。
1: 嗯，但是其实我也是蛮喜欢，如果说是要饶舌的这一部分的话，我比较喜欢旋律说唱这一部分，我不喜欢那种很凶的那种。
0: 嗯，
1: 对，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向日葵
2: 的
1: 话来自
0: 王千勾搭。这首歌其实是我的，对，我们说它叫勾搭，勾勾搭搭的那个勾搭。
2: 勾搭，你要勾搭谁啊？
0: 嗯，目前是没有人可以给我勾搭了。
1: 看这首歌我就知道点歌的人就是 Grace。
0: 没错，他超喜欢王千，而且这首歌在我的新歌快递我也有分享过，他真的超好听，我超喜欢。然后向日葵嘛，大家都知道向日葵是追逐着阳光，对，追逐着阳光而发生的。然后 Grace 就说这首歌有一种很温柔的力量，他就是不像那种很热烈的告白，他反而像是我会一直在的那种陪伴感觉。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而是像向日葵一样，只要能够看着对方发光就已经很幸福
1: 了。
0: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1: 你好伟大哦。
2: 太好了，说太好了。
0: 我总是会把喜欢的人推向他喜欢的人。
1: 怪不得你单身到现在。
2: 人总是不能这样子的，你要为自己着想。
1: 如果
0: 但是我觉得
1: 是你很喜欢的话，我觉得你需要去争取。
2: 对啊对啊，
0: 争取过了，但人家就不喜欢我
2: 没。没关系，你会遇到更好的人。
1: 对、啊、
2: 我相信。
1: 那就不要向日葵了，我们就去找玫瑰蔷薇。
0: 我做自己的玫瑰。
1: 对啊，虽然有点刺。
0: 哎，我讲话确实蛮刺人的，
1: 手流血了。
0: 被我刺到了吧。漂亮的女生都是玫瑰。都在讲废话，像人家讲向日葵、啊、
2: 好，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关于信念与守护的歌曲。
0: 没错，
2: 就比如自己比喻成向日葵，象征着生活的高低起伏。
0: 没错
2: 呀、yeah ，
0: 就是向日葵那种花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种一堆花田。
1: 我
0: 看过、
1: 那个、
0: 超漂亮。
1: 就是那时候我去台中那个叫做中社花海、嗯、然后它就有一片向日葵，然后我就觉得
0: 超漂亮的。
2: 而且
1: 但是那时太阳没有很大，它有点不在向日的感觉、
0: 欸、但是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因为我是去一个牧场、嗯、然后那时候是教堂的人带我去的、嗯、那时候的那个向日葵花田真的是超漂亮的、嗯、而且它就是因为我们从早上就是玩到晚上，那个向日葵真的是跟着太阳
1: 去移动这样子。
0: 对，去移动，我觉得很神奇。对，我真的是觉得大自然很神奇、嗯、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听听王千的向日葵的话。

0: 是不是很好听？
1: 好听，非常之好听。
0: 也不知道向日葵说了什么话。
1: 向日葵应该不会说话。
2: 向日葵只会
0: 向阳而生。
2: 对，
0: 但我觉得每一个东西都会有它的灵魂。
1: 对，
0: 我一直这样觉得，
1: 就是让植物不会说话，但它有可以看到它的美，用它自己的方式在成长。
2: 对，就是非常对。我就是那个什么都说对的人。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三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DJ 许点的《花花公子》。
1: 他竟然会点这首歌，
2: 马思唯唱的。
1: 我以为他会，他竟然点这首歌，
2: 不知道啊，他在我这里点
0: 走嘞。
2: 拜拜 ，DJ 许，拜拜。
0: 花花公子来了，
1: 他可以去找他的花
0: 花
1: 公子
0: 了。对，
2: 那其实这首歌呢，其实是讲述一个被外界贴上的玩咖多情标签的男性，在狂欢的派对表现下，内心其实渴望真实对爱情与灵魂伴侣的纠结性。
0: 没错，他就是有点帅气又有点玩世不恭的感觉。
1: 对，你知道我觉得在看短剧最上头的点是什么东西？
0: 就是花花公子。
1: 真的，他是花花公子，但是他对一个
0: 女
1: 生动了心。
0: 对，
1: 就是
0: 我昨天才刚看的，
1: 深情的，
0: 我昨天刚看的，他叫《无主之花》，都去看，超好看。
2: 怎么？等一下，怎么大家说这个就很兴奋了呢？
0: 我真的觉得一个男生他很花心，但是他可以为了你安静他的下，就是安静下心
1: 来，就是好好爱一
0: 个人，对，然后把他的真心给你。我真的觉得这个女生很厉害。
2: 我跟你说，突然说到这个话题，我整个人坐起来了。
1: 你知道这剧情走向大概是什么样吗？就是一开始这个男生他就是对世界就是很毫不在乎，
0: 对，
1: 就
0: 是左拥右抱
1: 这样子。但是其实他心灵受伤了，
0: 对对对，
1: 可能他在他的
0: 家庭有问题，
1: 没有得到足够的爱。
2: 对，
1: 当他遇到一个他需要爱的，就是被爱的那个女生，或者是他找到怎么爱的那个方式的时候，他就真的专一了。我觉得
0: 对，
1: 在这个反差的时候就会 很让人上头。
0: 但是我觉得我发现了花花公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喜欢那种不在意他的女生。
1: 对，就是因为
0: 你越贴他他就越不要，
1: 就会觉得很多人都想要跟他在一起，就他已经麻木了。这种女生他就毫无兴趣，
0: 对，
1: 他就喜欢那种对他不在意的那种，
0: 对，他就是想要得到他。
1: 这个女人不一样哦，
0: 他跟其他女人都不一样，他跟我以前遇到过的女人不一样。我们两个是不是太一样的？
1: 我就喜欢这种，没有啊，这种现偶就是喜欢这样
0: 型啊，
1: 嗯，
0: 对啊，他都是这样的啊。
2: 这种是让人幻想着，我们现实是遇不到的。
1: 我觉得
0: 说不定哦，
1: 我觉得马思唯就给我的就这种感觉。
0: 对，
1: 就马思唯的歌跟曲风都有那种玩世不恭，然后就是很花的那种感觉，
0: 难怪叫花花公子。
1: 是，还有这首歌也是 Step J 一起唱的，
2: 对，
0: 我超喜欢他的，
1: 对他的 R&B 真
0: 超好看，
1: 真的非常好看，
0: 对。好听。我开始醉了。
2: 所以是好看还是好听吗？
0: 又好听又好看。
2: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来自马思唯的《花花公子》。

0: 我想啊。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我想要他的微信号跟他的电话号码。
2: 怎么知道我也想唱 这句
1: 那我们不愧是一个
3: 你还需要吗？
1: 对啊，
3: 还真是的，
1: 真是是我们两个需要吧。
3: 对呀，
1: 我想要你的 LINE 也想要你的电话号码。
2: 没事，我教你们一招，你们去拜月老就可以了。
3: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拜成功。
1: 是应该要吃葡萄吧，
3: 可能是因为没有剥皮，所以我们没有剥皮。
1: 我们两个没剥皮。
3: 接下来的跨年我们记住了。
1: 对，
2: 好，那就应该要学我一样乖乖的剥皮，然后乖乖的吃完。
3: 好，
2: 然后不可以共事一起吃哦，你们要分开吃。
3: 好，可能是完整吃完。
1: 对，
2: 好，
3: 那
2: 我们
3: 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无名花香》，来自丁世光。
2: 哇，
3: 你们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吗？
1: 什么时候？
3: 是我出世的年份，2005。
1: 哦，我才一岁，
3: 20年了耶！这首歌，差不多。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于丁世光《背面是我的》专辑里面。然后这首歌呢是一个，它的创作灵感是来于一个平凡之花的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静谧绽放的一个意象。对，就是可能很多人都认识这个花是什么花，这个花是什么花，然后大家都会喜欢玫瑰。可是其实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还有很多绽放非常，对对
1: 对,
3: 对，还有很多花。
1: 但我很喜欢他这首歌的歌名
3: 无名花香，
1: 叫无名花香。因为有些花它确实是没有名字，而且人家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可是但是它有一种香味，却
3: 就会有自己独有，
1: 对，它
3: 独有散发的芬，
1: 对，然后就会在我的记忆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像是在写生命里没有出现轰轰烈烈的人，但是没有出现，但是又
3: 轰轰烈烈之后他又
1: 刻的人，
3: 他又悄悄的悄然离开这样子。我觉得生命出现真的太多太多这样子的
1: 东西。但我记得我在好几年前我有闻到一种花，它超香，我很喜欢那个味道，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3: 是，
1: 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名。
3: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算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们若干年后我们还会
1: 记得
3: 你曾经闻过那个味道。
1: 真的很香。
3: 我觉得
1: 它是白色的，
3: 所以未必要有名字。
1: 对，
3: 你就算无名你也可以很让人记忆深刻流传世间。
1: 就像那个花花公子啊，就是还不知道女主叫什么名字，但他记得她。
3: 没有，通常剧情都会给
1: 五分钟，
3: 五分钟把所有女人的资料
1: 传
3: 给我。
1: 对，但是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她的名字，所以才要让人家去查。可是他已经记得她了，对不对？
3: 是。这是无名花香的一些魅力。好，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无名花香，来自丁世光。

0: 切得好快，
1: 不好意思，
2: 猝不及防，没关系。刚才那首歌《无名花香》来自丁世光，那这首歌呢是我以前的室友凯琳点的。
1: 凯琳，
2: 对，他叫 Candy， 他的真名真，他的英文名真的在他的身份证上写着 Candy。
3: 哇 ，Candy Candy 爸爸，
2: 对，我们炸糖果也是。
3: 他会不会很喜欢吃 Candy 啊？每天都在吃呢，
0: 会蛀牙吧？
2: 没有，发盘呢很讨厌糖果
3: ，Oh my god，
2: 就不喜欢甜的东西。对，然后他其实也是一个
1: 很甜的女生，
2: 喜欢唱歌的人，弹钢琴，然后唱歌，然后他唱歌也很甜，
1: 真的。
2: 对对对，
1: 我的像烟嗓一样。
2: 虽然他不，他还是喜欢林俊杰，真的。
1: 好朋友凯琳，我们是好朋友。
2: 对，我觉得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
1: 对，
2: 因为他也是，在歌唱这边还在坚持着，在他的学校里面他有参他们的乐团、
1: 啊、
2: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他跟我不一样，他很有勇气，但我没有。
2: 他一样有在努力的写自己的歌，然后有在搞翻唱这样子、
1: 嗯、但我没有搞翻唱、
2: 嗯、有机会我很想要再去现场支持他因为我基本上是从初一开始就听他唱歌，因为我们以前是室友关系、嗯，对，然后就会他们就会在房间大小唱，所以我大小唱的一些功力其实也是受他们影响了。
3: 难怪你昨天唱歌这么好听，
2: 讲这种，哎呀，
3: 昨天在那个
2: 过去
3: 昨天在我们电台周的中场休息唱了邓紫棋的
1: 我的
3: 秘
1: 密，
3: 你可以现场唱一下吗？
2: 讲到这个、哦、我就觉得很无语，因为刚我的朋友就是 Sam 跟 Samuel， 他们就在我的那个
3: IG 吗？
2: 没有，他们就在我旁边模仿我，在我昨天唱歌的那个，他们就在那边摇摆。
3: 我觉得很好听啊，你可以，你可以现场再唱，
1: 可以再唱一次吗？
3: 唱一小段。
2: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哦，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OK， 先到这里。
1: 哦、好好听，超好听。
3: 那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2: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之有甜蜜，因为、就是听起来就很
1: 甜蜜，
2: 甜蜜，
3: 甜蜜、哦，
2: 就是讲真的啦，真的是在送给你的，
3: 送给我干嘛？
1: 送给我，毕竟每个人都有秘密，对不对？
2: 对啊，不觉得很合适吗？就是
1: 对啊，已经很合适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
2: 忽
1: 近，最近应该是很近了啦，对不对？
2: 对，
3: 听到了吗？
2: 听到了吗？
1: 哦，原来 W 先生有在听哦。
3: 嗯，不知道呢。好，我们现在进入下一首歌，我就进入
2: 就是战术性逃避。
1: 对啊，好啦，下一首歌是谁啊？
2: 是他的话来自王子健。那这首歌呢，是一位学长点的歌，
3: 就是、转播的学长，
2: 对，转播认识的学长。我有点讶异，就他竟然会想要帮我点歌，
3: 对，
2: 因为
3: 我看到
2: 我们从来都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就是在线上任何的交流。对他可能哎，我发现这个主题选的很好哎，
1: 对，
2: 反响非常热烈，
1: 对，我这里超多人
2: 爆掉了，就是我们全部加起来就是超过十首歌，
1: 对，然后我们精心挑选了十首，
2: 对对，谢谢大家的热烈响应，
1: 尤其是我们的 DJ Ship， 他一次过在我们这边点了三首歌。
3: 他有说原因，他就说看到你们这主题呢，我就很兴奋，很想点歌。
1: 对，他说他听了很多花的歌，
3: 然后他就在我们每个人的那个 IG 都点了各
1: 一首歌，但我都觉得很好听。
3: 是，
2: 对，那这首歌呢，他就是用在
3: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2: 用花来比喻一个人的一个情况，象征着女性的细腻坚韧，就像花一样绽放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吧，这个年代就是女生绽放的时代。
1: 没错，
2: 对， 对，我们就像花一样，就是
1: 每一个女生都是像花一样。哎，那如果让你来形容我，你会选什么花朵？
2: 你是什么花吗？嗯，我觉得就是向日葵。我觉得就很阳光型、
1: 欸、
2: 就很阳光型啊。
1: 我问过我超多朋友，他们都觉得我是向日葵。
3: 我呢
2: 你是满天星，就像
1: 我也这样觉得，
2: 就是在星星，虽然就是很小很小，但是就是
1: 会
2: 发光。
3: 满天星，
1: 你不知道满天星长什么样子是不是？
3: 不、啊、
2: 不是那天才收到吗？
3: 啊、
2: 不是吗？那他收到的那个不是满天星？
1: 真的假的？你有收到花，我怎么不知道？
2: 好，
1: 你们都不跟我讲哎、欸。
2: 那我嘞，
3: 你嘛，我觉得你，
1: 哎、欸，但是如果我想买给你，我会买郁金香
3: 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会买郁金香给你。虽然我不知道它的花语是什么，但是 就是我觉得郁金香它很适合你。
2: 讲到郁金香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朋友叫郁香。然后我就问是不是郁金香的郁，他说不是，是另外一个郁。然后我发现我上网搜了，原来在繁体郁金香的郁跟郁祥的郁是不同的郁、郁金香的郁是
1: 忧
2: 郁
1: 的 郁。
2: 对，我就以为他是那个郁，然后他那时候就不是啦不是啦，然后才知道原来郁金香的郁是忧郁的郁、
1: 但我觉得向日葵很适合你，你跟我一样都是很阳光型的人。
2: 我觉得我是，如果我真的是向日葵，我应该是凋谢的那个状态。
3: 我觉得非常对，他
1: 的头就是要弯下来。
3: 他现在在开那个郁金香的照片。
1: 郁金香，我很喜欢郁金香。
2: 我没有说什么啊，我只是想看看，粉色很好看，
1: 对
3: 不对？那你是适合粉色吧？
2: 对对对。
3: 好，那我们就好，我们结束这个话题，我们就来进入这首歌。
1: 对。
3: 然后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请各位听众不要走开哦。
1: 没错没错，
2: 往后还有很多好听的歌。
1: 没错没错。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那我是 DJ Yoga，
3: 我是 DJ 乔西，
4: 我是 DJ CC，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我们的下半场的介绍歌曲了。
4: 没错，
3: 介绍的是关于有关花的一首歌。
2: 对。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他是我哥哥，
3: 嗯，哇塞，
2: 哇塞，
3: 升级成哥哥，
4: 对啊，
2: 对啊，因为他名字跟我一样啊，
4: 叫什么呢？
2: 林宥嘉。那他这首歌呢是
3: 大家都知道的，
2: 对，就是兜圈。那他是来自我们之前工信部的学长，就是 Brian 布莱恩点的
4: 学长吗？
2: 对，就哎，就因为我现在我现在是学姐嘛，他也是学长。
4: 哦，
3: 嗯，如果他把自己当学姐，
4: 对啊。
3: 其实为什么会是兜圈？
2: 其实
3: 他跟花有什么关系？
2: 他没跟我说原因。
3: 路过了学校花店，花叶到海边有，
4: 就是有花店。
3: 花店
2: 好，
3: 确实要有花就要去花店找，
4: 没错，或者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3: 我还想讲，就是除了在花店，我还可以去摘路边的野花。结果你说不要采，
4: 不是有一首歌吗？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2: 好，那其实这首兜圈呢，是讲述爱情并非一见钟情，而是经过时间的洗礼，绕了一大圈后呢，才发现真爱一直都在身边的成熟爱情观。
4: 哎，但是我觉得你的爱情应该是不需要到这首兜圈啦，
3: 就
4: 毕竟都一见钟情了。
2: 我美照了，不知道呢。
4: 他现在笑这么开心，一定是有问题。等一下私下就是要访问他一下。W 先生，你小心一点。
3: 我顺便给你们分享一下，在之前呢，我在算塔罗的时候，他说我未来的很有可能会有以前认识的朋友。就是会来找你这样子，然后
4: 但是
3: 就是那种兜圈的概念，可是没人来找我，都去哪里？
4: 应该还在国外吧？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3: 不回来，找不到，没招了。
4: 没关系的，缘分到了，自然都会到，像我们的 DJ Yoga 一样，
2: 哈，
4: 就是缘分到了就会到的。
2: 对啊，我常说啦。
4: 好了，哎、欸，现在是林宥嘉兜圈哎、欸，
2: 请尊重一下我，
3: 好像有点不太，不太，
2: 请尊重一下我哥哥好吗？
3: 我还想讲，请尊重一下邓紫棋。
2: 好，我们现在这个不能乱说。
4: 好啦，
3: 那我们来一起听听你的哥哥 Yoga 林宥嘉的兜圈。
2: 喂，他真的叫 Yoga 林哎、欸？
3: 对呀、啊，你也是啊，Yoga 林。
4: 好了，快点。

0: 他们太嗨了。
1: 谢谢你陪我，哎，忘记怎么唱了。
2: 好，好，刚刚那首歌是 Yoga 零六家的《兜圈》。
0: 对，那
1: 唱得很不尽兴。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第七首歌曲，是来自我一个中学的同班同学同班朋友点的，他叫 Glenda， 对，
2: Glenda，
0: 然后他点了这首。大影的花期不同
1: 是我们三个人都很喜欢的歌手，
0: 对，他也是很喜欢大影，
2: 对，我们都一起去听了这首歌的现场，
1: 没错，超级好听，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2: 当时那时候真的很热血，就是他很有绽放力，就是很有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2: 而且就是在跟我们说，就是你现在就算不发光不绽放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花期不同，
1: 没错，每个人的花期都不一样。
0: 我觉得在大影这个人呢，是我真心真的很喜欢他，
2: 看得出了你今天穿大影阿呆衣服，
0: 对，我穿他的衣服啦，
1: 欸，我明天才会穿他的 Gumball Girl。
0: 而且你知道吗，我很伤心是因为他不是要去槟城开演唱
1: 会
0: 吗，结果那个时间他开在6月27号，
1: 我们还没回家。
0: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原本是我的朋友也很想去看，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到槟城，然后我们再约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去玩这样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还在台湾，是没办法过去。
1: 没关系，有的是机会，
2: 对，你随时都可以去到槟城，
1: 没错。
2: 很好笑，我们每次
1: 我们都没有办法，
0: 然后我就只能静静偷偷的笑，不知道回什么，
2: 甜蜜的微笑。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讲述，其实每个人的人生的步调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跟人家比较说，哎，谁走得很快，已经在哪里哪里了。
0: 对，
2: 其实就是要按照自己专属的节奏来。
1: 对，像我很喜欢那个大影的一句歌词，叫做“生命就像一座座山丘，有起都有落落的”。
2: 我好吗？
1: 我很好。哎。不是这首歌。
0: 好啦，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想要传递就是只要还在路上，花终究会绽放的信念，
1: 没错，
0: 那就是表达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表，都在不同的阶段呢，都值得像花一样绽放美丽这样。
1: 对，我真的很喜欢他这首歌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好喜欢，就是慢慢的找到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要相信你的美丽由你定义，我超喜欢的。
2: 好，那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大影的花期不同，送给你们。

0: 吃葡萄来吃炸鱼。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八首歌曲呢是来自 Big Bang 的
2: Flower Road。
0: Bang Bang Bang、
2: 欸、不是啦，文章这首歌也算是哦，这首歌是 Jenny 我们的麻将女神点的、啊、对，她是一个，对，她是 Big Bang 的粉丝、嗯、对，跟我的姐姐一样。对，我觉得走花路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得到。
3: 是的，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走花路。
2: 对，我觉得 Big Bang 这首歌它其实也是在表达他们虽然团已经从五人变成三人，
3: 对，
2: 就是硬生生把 Big Bang 搞成 TFBOYS， 就是、
3: 这会被骂吧Oh my god，
2: 没有，就是粉丝自己开玩笑说的、他们就是说 YG 团总会把五人变成三人团，因为之前也是有一个团叫 V 呢，就是 YG 的、他也变成三人了。
3: 对对对，
2: 然后 2NE1 他们四人也变成三人了，
3: 都变 TF Boy TF Girl。 哎、欸、我们也是哎、
2: 欸、
3: 我是 TF Girls
1: 我们会被打吗？
0: 不会。
1: 好，
2: 对，那也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走花路，因为他们现在依然还在活跃当中。
3: 没错没错，就是他们不是要开演唱会了吗？
2: 对啊对啊，
1: 对，
0: 好期待哦。
1: 那我们就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2: Flower Road 来自 Big Bang、yeah。

0: Flower Road 来自 Big Bang，
1: 超好听的啦。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 Irene 的 Like a Flower， 也是 K-pop 的歌曲。
1: 我超喜欢 Irene 的。
0: 等先说这首歌是 Kelly 点的歌，
1: 但我真的很喜欢 Irene。
0: 我没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淡
2: Kelly 是Kelly 是我们大二的一个朋友，
0: 对对对，
2: 是他是新传的，
0: 对对，是我同班同学，但也是他第一次为我点歌，我是觉得蛮感动的。
1: 啊，有吓到？
0: 对，为什么大家这一次都响应这么好？原本还想说没人点，那我就自己点，我就已经想好要点什么，就是那首歌《鲜花》，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就是那首。我的心啊，我的心啊，
1: 我知道，
0: 呀呀呀，就是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算是我这个 Irene 呢，我也算是对她没有太多熟悉，但是我知道她非常之漂亮，
1: 超美。
0: 我觉得算是 Red Velvet 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
1: 我也是，我是喜欢 Red Velvet， 我最喜欢他的。
0: 是在傻笑什么？但是我觉得 Red Velvet 真的，我觉得很可惜。我觉得他们应该更火的。
1: 没错，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歌曲。
0: 就是比如一开始，他们一开始出来是真的很火，
1: 很
0: 那个 Dumb，
1: 对，那个
0: Dumb。
1: 好了，我们不要再乱说。
0: 还有那个 Rookie，
1: 对，好了，那我们就一起
2: 来
1: 听
2: 听
1: 这首
2: 歌
1: 吧。
2: 还是 Irene 的 Like a Flower。

0: Alright. 那我们就来到我们最后一首歌喽。就是、
1: 时间过超快的，
0: 对，
2: 真的。
0: 好，
1: 我感觉我还在第一首。
2: 第一首是什么、
0: 第一首就是那个
1: 凤
0: 美
1: 花，就是那个靠风传播的话。
0: 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你们的
2: Ariana Grande 的 Love Me Harder，
0: 还有 The Weeknd 一起的。
2: 哦，好。
0: 那这首歌是。你们众所周知的 W 先生点的
1: 哦，难怪放在压轴，
0: 不是
1: 难怪，
2: 就
1: 是难怪笑的，
2: 对，我
1: 还
2: 想
1: 说
2: 这
1: 是谁点的，
2: 有什么好难念，他就这
1: 原来是 W 先生，
2: 而且他这么着急想要切歌来到
0: 这一首，不是，
1: 原来
0: 纯粹是因为我是 Banana English， 所以
2: 的英文是什么？
0: 英文不太好。
2: 没有 ，banana 的话是英文很好。你是 apple
0: 啊 ，apple English。那还有说这首歌呢，就是听起来比较有画，怎么直面感，画质。
1: 他在说什么、啊？
2: 他现在已经胡言乱语，
0: 有画面感啦。
1: 啊、画面
2: 什么画面？什么画面？
0: 他没说啦。
1: 这个吗？
0: 哇，什么鬼
2: ？Love me harder, kiss me harder,
1: kiss me harder, kiss
0: me harder。
1: 好了，我们不要再调侃他了，
0: 不要再弄我了啦。
1: 哎、欸，他会害羞哎、欸。
0: 好，
1: 你看他脸超红的，他今天没打腮红，他今天脸超红。他耳机等一下拿下来，他耳朵就是红的。
0: 我今天他开给人看有红吗？
1: 欸、
0: 没有。
1: 看，
0: 哪有？
2: 很红。
0: 我看我们时间不够了，我们要快点。
2: 好，那他说点这首歌的原因是
0: 有画面感啊。
1: 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有画面感，问那么多，好哟。
2: 他让我想入非非。
0: 对不起大家，
2: 我知道
0: 我们的麦嘴爆了。
2: 什么画面呢？我觉得超好笑，笑到我眼睛。
1: 我希望这个月会有好消息啦。
0: 我没招了。
2: 嗯，希望如此。
1: W 先生，我希望这个月会有
0: 好
1: 消息。
0: 好，我们结束，我们要。
2: 好 ，By the way， 我觉得这一集的。我觉得主题，我觉得我们真的设得非常之好。
1: 没错，我希望下次就是大家还是可以这么踊跃。
2: 是，可能
1: 20首，
2: 可能不要花变成一个草这样子。
0: 好，
1: 可能哎、欸、有小草这首歌，
2: 跟花跟草的一关于草的一首歌。
0: 好，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要播一下这个歌，所以我们
2: 紧张一定会播得到啦。
0: 啊、
1: 好啦，
2: 我们接下来就要播有画面感的这首歌喽。那这首歌结束之后，
1: 我们的
0: 节目
1: 也
0: 就
1: 结
0: 束
1: 啦。
0: 好，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1: 我们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Yoga，
2: 我是 DJ 乔西，
1: 我是 DJ Cici，
0: 我
1: 们是
0: Yoga 乔西西，
1: 我们下集再见喽，
0: 拜
1: 拜拜
0: 拜，
1: 有画面感的歌来喽。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民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Green Day。

0: 听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冰雪奇缘是迪士尼在2013年制作发行的动画片，这部电影自上映以来广受全球好评，不仅创下 12.76 亿美元票房，成为2013年全球票房冠军，还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第86届奥斯卡及第71届金球奖最佳动画长片，并成为迪士尼首部获得金球最佳动画的作品。故事讲述阿伦戴尔王国的两位公主艾莎与安娜。艾莎拥有着与生俱来的冰雪魔法，但这种天赐的能力却因为艾莎没有办法控制而带来许多困难。意外不幸发生在艾莎的加冕典礼上，她无意间在鸣钟前暴露了自己隐藏多年的魔法能力，这让艾莎陷入无尽的恐慌。而在慌乱之中，她逃离了阿伦戴尔王国，却让整个王国陷入永恒的寒冬之中。安娜展开了冒险找回姐姐艾莎，安娜在面临窘境与未知时勇敢地探索，而艾莎在旅途中不断成长，发现自我价值，摆脱束缚，并坦然地接受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冰雪奇缘之旅，展开一段关于自我接受与成长的冒险旅程。在遥远的阿伦戴尔王国住着两位公主，艾莎与安娜。她们曾是最亲密的姐妹，嬉戏玩耍，无忧无虑。但姐姐艾莎有个神奇的秘密，她拥有着强大的冰雪魔法，能够创造冰霜与雪花，却也可能带来危险。
2: 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3: 好啊，看我的！
2: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3: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
4: 你们在玩什么？
3: 妈妈，安娜，
4: 艾莎，你做了什么？你的魔法已经失去控制了。
3: 这是个意外，对不起，安娜。
4: 只能去找他了。
1: 在一片神秘的山谷里，国王和王后带着两位公主来到石精灵居所。
5: 求求你们帮帮忙，救救我的女儿！
6: 幸好只是头部受伤，她会恢复的，但我必须抹去她对魔法的记忆，以免未来他受到伤害。
3: 他会忘记我有魔法吗？
6: 没错，然而你要记住，控制将会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否则他将会毁掉你的一切。
4: 我们会保护他的，从今天起我们会限制他和外界的接触，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有魔法，包括安娜，直到他能控制他。
6: 对，这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
1: 从此，艾莎被迫与安娜分开，她被教导如何隐藏魔法，压抑自己的情感，而安娜则感到疑惑与孤单。 国王与王后在航行途中

0: 女王。这一天，城门终于再次打开，而艾莎和安娜的心情却截然不同。
1: 控制住，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2: 太棒了，我们终于能一起见到外面的世界了。
3: 哦，公主殿下，请小心。
2: 谢谢你，你是？
3: 我是南方群岛的汉斯王子，特地来参加艾莎女王的加冕典礼。美丽的公主，您是这宴会上最耀眼的光芒。你愿意和我跳一支舞吗？
0: 就这样，安娜与汉斯一见如故，愉快交谈，欢乐共舞。他从未感受过像此刻般的喜悦，仿佛终于遇见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2: 艾莎，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安娜，怎么了？你看起来很高兴哎。
2: 姐姐，我有个好消息，我跟汉斯王子我们决定要结婚了。
4: 什么？他是谁？
2: 他是汉斯，来自南方群岛的王子。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4: 什么？安娜，你才刚认识他耶？
2: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突然，可是我们一见如故，像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
4: 不行。
2: 什么？为什么？
4: 安娜，你才刚认识他不到一天，这样的婚姻太冲动了，我不同意。
2: 不同意？姐姐，这是我的决定，你根本不了解我。你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现在凭什么管我？
4: 这根本不是问题的重点。安娜，我只是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2: 受伤害？姐姐，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从小到大，你都不让我接近你。现在我找到幸福了，你却要剥夺我唯一的机会。
4: 安娜，别这样。
2: 那就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狠心？
4: 因为我怕。
0: 宴会大厅瞬间被冰雪覆盖，宾客们惊恐的退后，乐队停下演奏，空气中弥漫着寒气。艾莎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脸上满是震惊与害怕。
5: 他有魔法！
2: 怪物，他是怪物！
4: 我不是怪物，我。
0: 魔法的失控让艾莎惊慌失措，此刻她只想逃离城堡，摆脱这个让他备受压抑的地方。于是他猛然推开城门，奋力逃离这个议论纷飞的加冕典礼。
4: 不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2: 看，是艾莎女王，我们美丽的女王。
4: 不不，借过借过。
6: 女王，你还好吗？
4: 拜托，不要靠近我，不要过来，让我走，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2: 艾莎，艾莎，拜托，等一下。艾莎，停！不要走！
3: 安娜，小心，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3: 天哪，安娜，你看海面结冰了，还下雪了，王国的季节变成冬天了。
7: 好冷啊！哎，下雪了，真的下雪了。
2: 这一切

0: 都是我的错。
1: 不，怎么会是你的错呢？要说有错，也是你姐姐艾莎女王的错。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为她的魔法而起的。
0: 不，是我的错，是我刺激到她了，她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的。我要去找她回来。
2: 就这样，艾莎逃离了城堡，逃离了加冕殿里。阿伦戴尔王国受艾莎的魔法影响，整个王国从夏季陷入寒冷的冬季。而安娜也下定决心要找回姐姐，让王国的天气恢复，并跟姐姐和好，带她一起回家。
0: 阿伦戴尔王国的民众，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让人非常担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艾莎女王也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但我以皇室公主的名誉发誓，我必定会找回艾莎女王，让她恢复王国的天气。而在我外出的这段期间，汉斯王子会负责帮忙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请大家放心，我也会尽我所能，尽快找回艾莎女王，结束寒冬，让夏天回归。
3: 我们相信你，我们的公主殿下。
1: 安娜，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陪你去吧。你能信任她不会伤害你吗？我不希望你也受伤。
0: 不，她是我姐姐，她不会伤害我的。而且我更需要你帮忙我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
1: 安娜公主，您放心吧，代管王国是我的荣幸，我会竭尽全力保护阿伦戴尔的每一位民众。
0: 谢谢你，汉斯，阿伦戴尔就交给你了。
1: 嗯，一切小心。
2: 就这样，安娜骑上马儿后，开始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冒险之路。
0: 艾莎，是我，安娜，你在哪里？听到可以回应我吗？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魔法的事情，也不是故意让你把王国变冬天的。艾莎，你在哪里啊？
4: 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0: 哦，嗨，你好，我不需要夏季的东西，我需要一套保暖的衣服和冬靴，谢谢。
4: 好的，你需要的物件就在我们的冬季柜架上哦，请自取吧。
0: 好的，谢谢。另外，你知道或者你有看到一位像女王一样的女生经过吗？
4: 亲爱的，在这种鬼天气还在雪山走动的疯子应该只有你了哦。哇哦，还有他。 Hello，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现在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5: 借过，我要的东西在你后面。
0: 蛤？什么？ 不好意思，哈哈。
4: 哦，你应该是专业的吧？从哪里来的？
5: 从北部，北部山脉。
0: 北部山脉。
5: 我要这两样东西。
4: 好的，五十，谢谢。要帮你包起来吗？
5: 什么？五十？这些东西应该是二十五。二十五。
4: 哦，你看哦，现在是特殊情况，这些东西是我们小布冬天里最后的库存了。另外，现在资源供应不足，会有一些贵哦。
5: 你要跟我说这些问题吗？我是卖冰为生的呢。
0: 哦，那可真是在眼下棘手的生意啊。
5: 哈？
0: 啊，不是不是，那真是不幸啊。
5: 拜托了。我现在身上只有二十五。
4: 哦，那这两样东西你只能二选一哦，本店不做亏本生意哦。
5: 嗯，那我要这个，有总比没有好吧？
4: 好的，谢谢光临本店铺。那你呢，亲爱的？只要衣服和冬靴子吗？
0: 啊。请帮我把刚那位男士没有买到的东西也一起包起来吧。
4: 好的，这样一共八十哦。谢谢光临本店铺。
0: 好，谢谢。喂，请等一下。
5: 嗯，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6: 你好，我是阿伦戴尔王国的公主安娜，我想让你带我去北部山脉，现在可以吗？
5: 公主你好，我是克里斯，还有，就算你是公主，我也不会答应你的请求。
6: 啊，等等，克里斯，这个给你，你刚要的东西。拜托，请你一定要带我去那里。
5: 谢谢，东西我收下了，但是请求我还是不会答应的。你一个温室里的公主去北部山脉干嘛？很危险的，而且如果你死了，我可是会被定罪的。这件差事对你我都不利，所以公主请回吧。
6: 不，就算有危险，我也要去。我的性命不需要你负责。你只需要负责带我到那里就可以了，我以皇室的名誉向你发誓，拜托，拜托。
5: 唉，好吧，真是讲不过你。不过要明天早晨才出发，因为现在夜里很容易遇到狼群，很危险。
6: 好的。
2: 经过一番波折，安娜终于找到了一位在雪山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克里斯，他的出现给这场充满挑战的旅程注入了新的希望。多了一位可靠的帮手后，安娜更加坚定可以完成寻回姐姐的使命。

0: 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几点了？要起床了。
2: 早安，公主殿下。
1: 早安，你起得真早啊。
2: 那当然，采兵人可是要很早起的。那公主，我们是否要启程了？
1: 好的。
2: 所以安娜公主，为什么女王会将整个王国冻住啊？是故意的吗？
1: 那当然不是，其实是我的错，是我让他情绪失控才导致这一切的。
2: 那他为什么会情绪失控啊？
1: 是因为我告诉他我要跟在加冕典礼上认识的王子结婚，然后他就很惊讶也很生气，就拒绝了我的要求。可是我也很生气啊，就跟他吵了起来。他突然情绪失控，就意外施展了魔法，他自己也吓到，就……
2: 等等，什么？你要跟一个刚认识的男生结婚？
1: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他是我的真爱，我们很合拍的。
2: 唉，难怪你姐姐会那么生气，谁会跟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啊？你就不怕被骗？
1: 什么啊？他是王子哎。才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骗人的事。他
2: 嘘，你看这里好美啊，像冰雪花园一样。
1: 哇，真的耶，我从来都不知道冬天还可以那么美。
3: 对呀，真的很漂亮对吧？但是有点太白了啊。你觉得在白色的雪地里加点颜色怎么样？你觉得要加什么颜色呢？红色、绿色，还是加点黄色？啊，黄色配雪，不，很不搭，那还是算了，哈哈。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1: 你好，我是安娜公主，来自阿伦戴尔王国。
3: 哇，是公主殿下。你好，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那你呢？
2: 哦，你好，我是克里斯，一位采兵人。
1: 雪宝？
3: 怎么了？你叫我吗？
1: 对啊，雪宝，你是我和姐姐小时候堆的雪人，艾莎又把你堆出来了吗？
3: 对啊，怎么了？
1: 那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吗？
3: 知道啊，怎么了？
1: 那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3: 当然可以啊。
1: 耶、yeah, 好耶。
4: 于是安娜、克里斯以及充满活力的雪宝组成了雪山冒险小队，带着无限的勇气与信念继续踏上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冰雪旅程。

0: 在狂风暴雪中，安娜、克里斯与雪宝终于抵达了艾莎的冰宫。这是一座由冰晶构筑而成的神殿，宁静、洁白、无垢。此刻，姐妹即将重逢。
1: 哇，太惊人了！这竟然是用冰筑成的宫殿，太完美了，我都要哭了。
2: 哭吧，我不嘲笑你啦。哎，门是开的，这还是头一回。你们还是在外面等着吧。
1: 为什么？
2: 之前我带一个男生去见他，他把全部东西都冰起来了。
1: 哦，天哪，拜托。这可是用冰做成的宫殿，冰就是我的命。
3: 拜拜，克里斯。
2: 你也留下，雪宝。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3: 一分钟吗？好吧。一、二、三、四、五。
2: 艾莎，你在吗？艾莎。
4: 谁？
2: 艾莎，是我，安娜，我找到你了。
4: 安娜，怎么？你怎么会来这里？这里太危险了，你应该回去。快走吧，你属于山下的阿伦戴尔王国。
2: 你也属于那里。
4: 不，安娜，我属于这里，独自一个人。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又不会伤害到别人。
2: 这个吗？你已经伤害了。
3: 五十八、五十九，时间到。
4: 等等，这是谁？
3: 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4: 雪宝？
3: 对，是你小时候堆的我，还记得吗？
4: 你活了？
3: 对，我想是吧。
2: 他是我们小时候一起堆的那个雪人。我们曾经的感情多亲密啊，现在也行啊。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4: 好啊，看我的。
2: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4: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不，我们不能。再见，安娜，你走吧，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2: 你不用保护我，我一点都不害怕，求你别又把我推开了。我们可以一起克服困难，一起离开这里，不再生活于恐惧里。我会陪伴着你。
4: 安娜，请回去吧，你有你的生活，回去享受温暖的阳光，并打开城门，别再管我了。我是孤单没错，但我很自由。快离开我，你会安全很多。
2: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阿伦戴尔被雪深深地覆盖了，你好像让所有地方永远陷在寒冬里。
4: 所有地方？不，我不是故意的。
2: 没事的，你可以让阿伦戴尔恢复原样，对吗？
4: 不，我不能，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无法控制这个力量，我只会带来痛苦。
2: 你可以的，我们是姐妹，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一定能让太阳重见天日。

0: 在艾莎的情绪激动下，冰雪力量失控，突然间一道尖锐的冰剑从她的手中射出，直直刺入安娜的胸口。
1: 啊！不不，安娜，我不是故意的，我做了什么？
2: 安娜，你怎么了？你的心脏，它在变冷。
3: 他看起来好糟，怎么会这样？
1: 你们快走吧，我只会带来伤害。
2: 安娜，我们走。
0: 克里斯带着虚弱的安娜离开了冰宫，雪宝紧跟其后。艾莎望着安娜远去的背影，双手颤抖，眼神茫然，回忆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复。然而，艾莎还没察觉，在冰宫的角落藏着另一个危机。汉斯早已潜伏在宫殿，他正悄然逼近。
4: 快，趁他不注意，就是现在！
1: 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5: 小心，他会用魔法！
1: 不，走开，不要逼我！

0: 尽管艾莎试图抵抗，但最终还是被制服。她的双手被手铐紧扣，魔力也渐渐沉寂。艾莎醒来时，已被囚禁在王国的地牢深处。她被禁锢在铁牢中，双手戴着压抑魔力的镣铐，四处空无一人，只有铁门与孤影相伴。
1: 这里是哪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2: 陛下，你终于醒了。
1: 你，汉斯，你为什么要抓我？
3: 你离开王国，造成整个阿伦戴尔陷入冰封，我不得不保护人民，整个王国都陷入永冬。请你马上结束这个寒冬，让夏天回来吧，求你了。
1: 你还不明白吗？我做不到，请你想办法让他们放我走。
3: 我去试试看吧。

0: 安娜的心已被冰冻魔法击中，身体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不敢停歇，拖着她翻山越岭，来到了石头精灵的居所。
1: 安娜，再撑一下，我们快到了。
2: 克里斯，我冷。
3: 他看起来快变成雪人了。
1: 奶奶，快救他，他快不行了。
2: 哦，他的心被魔法冰冻了，这可不是普通的伤，若不解开，他会彻底冻成冰雕。
4: 我感觉不到我的手指了。
1: 奶奶，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2: 只有一种方法能解开这样的冰冻伤，那就是真爱行动。
1: 怎么办？告诉我办法，我什么都愿意。
2: 只有真爱的行动才能融化被冰封的心。
3: 真爱的行动，这听起来像童话里的吻。
1: 他说过他的未婚夫是王国里的王子汉斯，
2: 那么让他吻他，或许能救了他一命。去吧，年轻人，快去啊！

安娜的身体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连夜赶路，只希望能尽早将安娜送回城堡，让汉斯以真爱化解安娜心中的魔法禁锢。

0: 安娜，我们到了。
1: 安娜，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0: 你们赶紧带安娜到温暖的地方，赶紧找到汉斯王子。
1: 好的，谢谢你，我们会的。
0: 你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2: 克里斯低落地离开了城堡，而另一边，汉斯正焦灼万分地说着要出去寻找安娜的下落。
1: 汉斯王子，安娜公主在这。
3: 安娜，你怎么这么冷？
4: 汉斯，吻我！
3: 啊，什么？
4: 对，吻我，现在，快点！
3: 等等，你冷静一点。
4: 我被艾莎的魔法击中。
3: 你说她不会伤害你的。
4: 我错了，她的魔法冰封了我的心，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一个真爱之吻。
3: 真爱之吻？哦，安娜。要是这里有人爱你，那该多好啊！
4: 你在说什么？你说过你爱我的。
3: 在我的王国里，作为身为第八的王子，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机会跟权力争夺皇位，所以我必须娶一位王国的继承人。
4: 你在说什么？
3: 艾莎呢？哼，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她太难接近了。而你，
4: 汉斯，你
3: 对爱如此纯真和孤注一掷，轻轻松松的就答应嫁给我了。我想了想，我们结婚后，我只要制造一点小意外，让艾莎跌入陷阱。唉，只可惜，她自己先暴露了。你竟然还傻傻的跑去救她？所以呢，现在的最后一步是杀了艾莎，解除阿伦戴尔王国的寒冬。
4: 你根本不是艾莎的对手。
3: 哼，你才是那个弱者。我呢，即将成为拯救阿伦戴尔于寒冬的大英雄。
4: 你不会成功的。
3: 抱歉啊，我只差一步。
2: 汉斯伪装成悲痛的模样，对众臣谎称安娜已被艾莎的魔法所害，倒在他的怀中。众臣震惊恐惧，将艾莎视为恶魔，并推举汉斯为继位国王。借此，汉斯以叛国之罪判处艾莎死刑。
5: 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做到了，我必须赶紧找到安娜。
4: 救命！有没有人呐？
5: 安娜，退后！
4: 艾莎，是你吗？
5: 安娜，
4: 艾莎，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对不起，我没想过伤害你，我始终控制不了我的魔法。安娜，原谅我。
4: 我也有错，我不该轻易相信汉斯，要不是我，如今也不会酿成这种局面。
6: 安娜，原来你在这。
4: 雪宝。
6: 哦嗨，艾莎你也在这。回归正题，快跑。汉斯王子现在命令通缉艾莎，说要处死你。他现在应该正在来的路上了。
5: 安娜，我扶着你，我们快走。
4: 但我还是没办法解除冰封我心的魔法。
6: 哎，快看，那是克里斯，他竟然跑回来了。
4: 真的是他吗？
6: 难道他就是你的真爱？哦，我的天哪，这真的好棒。
5: 我们先赶紧跑。

0: 狂风呼啸，阿伦戴尔王国已经被冰雪完全覆盖。此时，雪宝带着安娜不断逃跑，而艾莎为他们殿后。
1: 我快撑不住了，
2: 安娜，握紧我。
0: 艾莎抓紧了安娜的手，努力地带着安娜跑向克里斯。而正当他们看到克里斯时，汉斯带着他的大兵步步逼近。
3: 艾莎，你不过就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继承人，自己闯下的大祸都没有办法解决。
2: 雪宝，快扶着安娜跑！
3: 因为你，一整个王国陷入了寒冬，难道你不愧疚吗？
2: 汉斯，适可而止，你贪图势力，虚伪，你才是那个可悲的人。
3: 拿下他！
1: 不，
4: 安娜不要。
3: 艾莎，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艾莎，小心！啊！
2: 不！
0: 汉斯举起剑，锋刃对准艾莎身后的那一刻，安娜用仅剩的力气极力奔去，为艾莎挡下了致命的一击，也在那一刻化作了纯白的冰雕，静静地伫立在暴风雪之中，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0: 亲姐姐自己动手害妹妹变成永恒的冰雕。
1: 住嘴！
2: 艾莎将汉斯困在冰锥中，紧紧抱着安娜大声哭泣。艾莎的眼泪一滴滴地掉落在安娜身上，而奇迹也正在发生。
3: 克里斯，你快看，
4: 安娜！
5: 艾莎，
1: 傻瓜，你怎么会为了我以身犯险啊？
5: 为了你，一切都值得，我爱你。
3: 真爱不只是爱情，还有亲情，姐妹的真情也可以化解冰封的心。
1: 爱，对啊，爱。
2: 艾莎终于明白，爱才是她掌控魔法的关键。她不再害怕，而是敞开心扉，任由温暖流动。阿伦戴尔王国的冰雪渐渐融化，大地恢复生机。
0: 你怎么会？
5: 汉斯，谢谢你教会我，真爱不是片面之词。
6: 汉斯王子，你已经被逮捕，请跟随我们接受审判。
0: 不！
3: 哎，我快融了。
1: 送你一朵雪云。
5: 克里斯，谢谢你。
4: 也谢谢你。
3: 以后大家都可以一起玩咯。
2: 从此，艾莎不再畏惧自己的魔法，因为她认识到爱能让她掌控这股力量。爱共同给予他们勇气，让他们突破层层难关，坦然地接受自己。安娜最终与克里斯幸福的生活，而艾莎成为阿伦戴尔王国的王后，与子民一同守护属于阿伦戴尔的温暖。剧名《冰雪奇缘》。以上节目由杨思颖、吴慧文、蔡双瑜、郑云娜、江雅文、陈威、侯思雨、黄贤雅、叶维婷、蔡爱璇、简席恩、张书宇、张宇中老师、肖志远老师、马嘉玲老师演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小耳朵广播剧团监制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7: Okay, can I just say something crazy?
8: I love crazy.
7: All my life has been a series of doors in my faceAnd then suddenly I bump into you.
8: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because like

0: see something crazy? Will you marry me?
1: Can I see something even crazier? Yes!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是《冰雪奇缘》的花絮时间，耶！ Yeah! Yeah! 我是 DJ 十五
3: ，DJ 欧雷，
4: 我是 DJ 旭，
5: 我是 DJ 四月。
2: 耶、
5: yeah!
2: yeah! ！
5: 是在嗨什么？
2: 我在嗨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是就是录到。还在录音的阶段，就是来录个花絮咯，想说后面这个就大家加油。那我先从为什么你会想要选《冰雪奇缘》这个主题？
4: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四个大姨在讨论的时候，想说因为电台的男生比较少，就想选一个女性角色比较多的剧本，然后就在各种的动画片里面找，然后雨娜就
5: 双鱼吧，
4: 应该是双鱼，双鱼在群里面就发说，哎，他觉得《冰雪奇缘》不错，然后我们也觉得不错，就是两个女孩子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就定了。
2: 那你们那时候还有选什么剧本吗？就是你们几个下去选的？
5: 我选了一个，但
4: 我们都没有看。
5: 对，所以就没用我选的那个。然后刚好双鱼发的这个大家都有看过，也觉得不错，然后我们就用了这个
2: 《冰雪奇缘》。
5: 对
3: 对，
5: 《冰雪奇缘》。
2: 那你们那时候写剧本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吗？
4: 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是分幕写，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对话要拿捏多少不太一样，就有些人可能很像我的话，我会拿比较少，我不会把所有的对话都放进去。可是很像他们中间的那几幕，因为对话很多嘛，因为比较俏皮，然后他们就会放很多对话，然后就是内容会很长，就发现超出。
2: 哦，我那时候刚刚讲说13到14页，
5: 对，
2: 但他们最后交给我是大概快30页，
5: 超夸张，
4: 比较爱写，
5: 好吧，是啦，
2: 那今天说他们爱写，
3: 我举得了，
2: 但我那时候就十五是在负责审剧本的，那时候看觉得，哦，他们蛮厉害的，就是写的地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到时候我在修的时候也没有改太多。改的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只要30页嘛，就是要把一些多的东西剪掉而已。可是中间东西我也没有吸收太多，我觉得他们蛮厉害的，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
5: 耶、yeah, ，好赞！耶、
2: yeah。那后续选角色呢？
4: 后续选角色吗？
2: 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选角色是我下去帮
5: 的。对，真的。
4: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大有练舞嘛，然后我们就有在那边一起讨论，然后我们就。我们有内部试戏，
5: 超好笑，
4: 每个人都试角色，然后试完一遍发现还是选不出来，然后这种
5: 没有一个结论，
4: 就放在那边了，就没有人管。然后来，
2: 你们的试戏是每一个人都是试男女主角这样吗？
4: 女主角啊，
5: 对，
4: 我们试不了男主角，然后我们就是，然后。主要是他们主要是试安娜的那个角色，因为他们声音都蛮贴的。
2: 那在录音的时候，你们有觉得困难或好玩的地方吗？因为你们应该也算第一次，都是第一次接触、
5: 第一次。
2: 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说你们有就是有基本的认知，就是广播剧的东西，因为我以为你们之前都有碰过。
4: 上课
5: 有听，但是没有自己
2: 下
5: 去配过，
2: 去
5: 对，没。
2: 那你们录音的时候，你们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3: 我还好，因为我只是旁白。
5: 好伤心！
2: 就是选角是把我自己选到旁白，就是就发现就好无聊、
4: 是很平淡的在那。我觉得可能安娜的会，
5: 我
2: 有什么
5: 超好玩？我觉得我是个疯子。之前第一幕他情绪转变太快了，上一秒还在很兴奋，然后下一秒就要很失落，然后再下一句他就要生气怒吼。我觉得我像个疯子一样。
2: 因为我们 DJ 欧雷之前也有演过那个
5: 超好笑
2: 的主角，我们来让他讲一下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一样，就是觉得很
3: 对啊，一下要怎么样，然后一下哇，来啊，一下要啊，
5: 很跳脱
3: 的，对，主角都这样。
2: 而且我们的 ship 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他讲话很口水，
4: 我是
2: 水水女孩，
5: 水水女孩，
3: 水妹妹，
2: 天哪，
4: 我是成天性属水的。
3: 水做的啦，
5: 用水做的，
2: 好水，他就是录起来就觉得。 啊，怎么弄水啊？
4: 我没喝水，我今天真的没有吃东西。
2: 我那时候录音起来跟他说不可以吃东西哦，他也说早一点吃呢，我说不可以。
4: 但我结果我什么都没吃，
2: 而且我什么都没吃，还是很
5: 饿子。
4: 是不是因为就是没吃更水了？我去搜，我网上搜口水音怎么办掉？他说什么？如果嘴巴太干也会。
2: 我们刚刚问 GPT 有
5: 吗？是吗？
2: 现在因为我们要让他重录那个旁白的地方，然后我们是问了 GPT 说口水音怎么那么多怎么接？他说可以就是喝水，不然就是讲绕口令。所以我们在录之前一直在
4: 他四十四
5: 说一遍我的 DJ 名，
4: 四月
5: 呀耶，有，
2: 就他嘴里面充满水水
5: 水水，
4: 这东西我没有想到，
2: 你没想到那么严重，
4: 对，因为之前录单元的时候我没有听到这么重，但我们这一集就是第二集录的时候有发现很重，但第一集的时候没有，因为第一集是我剪的，然后。
2: 你在选择性失聪吧？
4: 没有，因为
2: 没有水都没有水。
4: 这时候就要把 DJ 乔西就是拉出来帮我澄清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录，然后我们都没有觉得有那个很重的声音。
2: 好的，那我们的花絮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本节花絮重点是就是你的羊水。
4: 天
5: 哪，水水女孩，
2: 水水女孩
4: 听起来怪怪
5: 的，是
2: 不管 Ship 的水水女孩，然后我们的四月呢就是可爱的安娜，然后情绪转折很大，
5: 没错。
2: 好了，那希望收听到现在的你们可以喜欢我们的作品。那我是 DJ 师傅，
5: 我是 DJ 招来，
4: 我是 DJ 系，
5: 我是 DJ 四月，
2: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5: 拜拜。
6: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三。
7: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5: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8: 是哪一台啊？
5: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9: 为什么好听呢？
10: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5: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9: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这里是非常规规
2: 规
3: 规门诊。
4: 嘘。哎，我跟你说，
5: 真的很夸张哎。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1: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5: 哦、我快受不了啦！
6: One, two, 吐槽大会开始啦！
7: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非常规门诊》，我是 DJ She，
8: 我是 DJ Cici。
7: 那今天的节目单元是
9: 吐槽大会，
7: 终于迎来了我们最期待的主题。
8: 没错，太多东西要吐槽了。
7: 但是、哦、我们不同于其他人，我们决定
8: 我们要
7: 就是上升。因为大家都在吐槽现象啊，或者是吐槽别人，
8: 对对对，
7: 我们要吐槽的是
8: 自己。
7: Yes sir，
8: Ourself。 我们不吐槽别人，我们吐槽我们自己。
7: 其实也是算是吐槽现象，但是吐槽在自己
8: 身上
7: 发生
8: 的很有默契。
7: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因为其实当代很多人都在合理化自己身上的一些、就是、
8: 对对对问题。
7: 对
8: 他们会觉得这很正常，
7: 但其实根本不。噔噔噔
8: 噔噔噔。
7: 所以今天的主题，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就是互相讨论一下我们身上自己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8: 对，但还是没有要改啦。如果能够努力改，我们就改；没有办法改，我们就继续这样，既来之则安之。
7: 是学我们的学姐啦，不要透露她是谁。但是反正我们今天就是狠狠的吐槽
8: 吐槽自
7: 己。
8: 对
7: ，Let's go。
8: 那既然开始了，我们就要开始谁呢？
7: 先由我啦，我先就是自告奋勇。先吐槽 Sheep。 我觉得在我身上我看到最不合理的点是，我永远都在吐槽自己很缺睡。欸，不吐槽，讲错了，
8: 就是
7: 我每天都在是啦，是吐槽，就我每天都在讲自己很缺睡，就是很累，然后每天盯着一个黑眼圈，然后整个面目憔悴到学校，然后大家看到我都会在问，就是说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没有在好好睡觉。
8: 真的真的，对，真的就是早上很早看到他的话，他就是两眼无神的走进我们的课室、
7: 就是、然后重点是还会迟到。就是不会准时，不准时，然后还要憔悴，然后就是提不起任何的精神。
8: 对，
7: 但这一切的来源其实是因为很忙，但是有时候不忙的时候还是会自主的选择在凌晨3-4点才睡觉。
8: 对对对，真的会这样。
7: 但是选择就是自己做了这个选择以后，隔天很累，然后就去喝冰美式。去喝了冰美式以后就觉得
8: 卡掉，
7: 就会觉得 BB 生活好苦，
8: 比那个冰美式更苦。
7: 但是冰美式是冰的，就有种很无情非常冷漠的感觉，又冷又苦。
8: 但有的时候我也是会这样，就是有一次就是我星期六我下午5点我才上班，然后星期五晚上我就直接到早上7点才睡。我不知道应该要说我很早睡还是太晚睡，毕竟是早上7点。超夸张，就是看短剧，
7: 我觉得这可能算是没睡。
8: 直接通宵。
7: 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们一直在合理化就是年轻人现在一个美国的作息。
8: 没错，
7: 其实美国人很惨耶，我们一直都在说美国作息，美国作息，他们没做错什么。
8: 对啊对啊，没关系，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7: 但讲真，除了在就是我觉得除了是自己啦，其实也蛮多身边的人都会有一个非常爱熬夜的习惯，但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夸张。我也非常喜欢在大半夜才开始做东西，所以我很怕人家跟我压 deadline 是压白天，我就开始很紧张，代表我要前一个晚上开始做，然后我的晚上不是8点的那种晚上，是 半夜两三点。
8: 难怪你都不压 deadline 给我们。
7: 对、我不喜欢压 deadline 给大家， 但是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自己有一个，
8: 就是你只说日期但你不会限时间，
7: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
8: 生活方式都不同，
7: 每个人有精神的时间是不一样、因为有的人就是白天、有的人就是白天会非常的着

0: 有人会买的那些什么大冰奶什么大冰美，然后我那天有一次我就去那个 Seven 买，然后我说哦，我要一杯冰美式，他说你要大杯小杯的，我说我要小杯就好，才喝一口我也丢掉了，太苦了，
1: 那应该要给我。
0: 嗯，那时候应该不知道你在哪。
1: 嗯，可是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很爱喝咖啡，但我喝咖啡其实除了要让自己有精神以外，我也是为了消肿，因为我是天生很容易水肿的人，就是脸啊、嗯、我每天早上醒来我的脸就会非常的肿，所以我就会习惯性的喝咖啡。但近期养成了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就是空腹喝冰美式。
0: 哦，他们说这样不好。
1: 对，然后就会胃痛。但是、哦、这就是我要吐槽自己的地方，就是 why，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到底为什么。但我其实很爱吃东西，但是我的顺序就是先喝冰美式
0: 再
1: 吃
0: 东
1: 西，或者就是同时进行。但是说实在的，因为冰美式终究是咖啡，它是酸的嘛，
0: 嗯，
1: 它跟我的胃酸加在一起非常快的会消化掉我的食物。有一段时间我一天会喝两三杯，然后那段时间我一直肚子饿，我会一直吃一直吃，但那段时间我很焦虑。为什么？因为一直在饿，但是那个情况我没有办法一直在吃东西啊，因为我们在做事情、嗯、比如我们在上课，
0: 对对对，
1: 或者我们在电台，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就没有办法一直吃东西，但是肚子一直很饿，然后会饿到胃痛的那种。
0: Oh my god， 难怪你这么瘦。
1: 对，就前两个礼拜其实、
0: 嗯、
1: 然后现在就好了，因为现在我有在控制，就是没事就尽量少喝两杯，但是还是每天固定会有一杯啦。今天喝的，哎，今天我没有喝咖啡，我今天买的是抹茶拿铁，有点踩雷了，有点踩雷。
0: 就不跟大家说是哪里的了。
1: 对啊，但是嗯，我想说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做我们认为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事情，但实际上那个选择不一定是正确的。
0: 对，
1: 比如我觉得我晚上就是比较有效率，然后我隔天虽然是早八，但我仍然还是要熬到四点还是五点，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我永远都会相信我的闹钟会响，他就永远都不想。
0: 对，
1: 其实不是他没想，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已经那边就是说已经 snooze 了差不多十分钟、
0: 哦欸、可是我今天超夸张的，因为我今天早上不是迟到，
1: 对，
0: 但我要解释这个事情。但、欸、真的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根本没有这个记忆，就是我的手机在充电，可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到我的室友出门，我听到了，我起来我找我的手机我找不到，我以为他又掉到我的床后了，结果没有想到我已经把它拔掉放在我的床边了。但是我是没有这个记忆的。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的闹钟我还设了一个倒数的，就是我们好像烤面包，我们不是要记它那个时间吗、
1: 嗯、
0: 我就会记说 OK 我第二天要几点起床，像七点像一点，我就会设六个小时的闹钟。可是它就是没响，就是我没听到，我没有记忆，我把它关掉。
1: 你是把自己当烤面包吗？
0: 对，因为他普通的闹钟已经没有办法叫醒我了，我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叫醒我。
1: 欸，你知道我有个朋友推荐我，等一下我要多多突然间很想笑。因为刚刚我们在外面讨论到 Apple Watch，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Apple Watch， 然后我们等下学期预告一下 Apple Watch 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我有个朋友推荐我买 Apple Watch， 因为他说、嗯Apple Watch 它可以连手机，就是有闹钟的功能、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它响的时候它会很温柔，你会感觉到因为你戴在手上嘛、
0: 嗯、
1: 它就会有一个微微的震动，
0: 对，
1: 然后它会蛮就是用一个很温和的方式把你叫起床。
0: 诶，但是我以前有一个 iWatch， 它不是 Apple Watch、嗯、它是一个华为的也是手表、嗯、它把我叫醒像叫省犯人一样，后来我就不戴它了。
1: 真的哦，因为我朋友说它是一个起床困难户，然后他其实就是不太喜欢人家吵他起床，
0: 嗯嗯，
1: 可是他觉得那个手表是他可以接受的、
0: 嗯、
1: 因为讲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那时候很忙，然后我有就是在努力的保持让自己早睡、
0: 嗯、
1: 但是还是会很困，
0: 嗯，
1: 所以我早上醒来、哦、我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是精神紧绷的，然后我心跳很快，然后我就觉得被吓醒，
0: 对对对，
1: 就不是自然的醒来，
0: 嗯，
1: 所以我后来把那个闹钟的音乐关掉，因为闹钟你不是可以选它是什么铃声吗、
0: 嗯、
1: 我现在就把那关掉，所以我
0: 选了
1: 一直醒不来。
0: 我选了超温和的，就是好像 Seventeen 的那种有一些很抒情的歌那种 piano 版、
1: 嗯、可是那种的话
0: 越来越好睡。
1: 对， 我只可以选那种听起来就很可怕，可是那种真的很

0: 让我 PTSD。 然后我有段时间就是因为一直听那个闹钟的声音，然后我觉得精神很紧绷，早上来到学校的心就一直在跳一直在跳，
1: 对对对，
0: 然后就不喜欢，所以我就把它关掉。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我把它调成震动模式而已，然后我就一定要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就是我的枕头旁边。
1: 我也是，
0: 但
1: 是
0: 但它震了我好像也
1: 没醒，
0: 所以我一直都在担心如果有一天真的有大地震怎么办。我觉得可能不行。
1: 欸，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就是那时候我睡得很死，然后他在地震，然后我朋友叫我叫不醒，
0: 我
1: 已经睡死了。
0: 欸，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对地震的那个感知就是敏感程度
1: 很
0: 低，很
1: 低，超低的。
0: 我觉得不行，
1: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模拟一下。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消防局里面有模拟地震吗？我们早一天去玩。
0: 没有，之前我们刚来台湾，其实学校有安排我们去，可是那时候那个地震馆它的那个模拟地震的那个，
1: 对，它不开放，
0: 对，它没有开放，那时候好像是在整修，
1: 对，
0: 所以我们没有体验到。后来体验到真的地震以后，大家就是
1: 吓到，
0: 讲真的啦，大家那时候的反应不是非常的聪明。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很严重的话，我们大概是会被压在那个桌子底下。
1: 对对对，欸，我们那时候我们是等它震完了我们才下一楼在那边等，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0: 重点是我们下一楼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1: 对啊，就是
0: 欸，你想哦，如果他真的再震一次，我们在一楼应该会更早死。
1: 对，欸，全部压下来。
0: 对啊，啊，好，我们回归主题。我们现在不是在吐槽这个地震，
1: 我们在吐槽自己。
0: 我可能在吐槽的是自己连地震震的时候都不会醒来。
1: 对，
0: 就是在，就真的是很扯。然后我觉得一个死循环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早上做事情，而且我跟你说，我就算前一晚九点就去睡觉，我隔天八点起来，其实是12、13个小时的，对吧？还是就是10多个小时睡眠，我都没办法正常做事情。
1: 我也是，
0: 我觉得就是早起不行。所以我这几天电台之后，我跟你说，拿出了我最大的尊重，
1: 完全没迟到，对，
0: 而且还化妆。我跟你说，太早了，我其实一度很想睡觉，在办活动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手机，然后我就把手放在身后，然后就开始望着空气发呆。
1: 看出来了，就是很辛苦，
0: 或者就是找事情做。然后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要走路，然后不是要把腿迈开吗？
1: 对对对，
0: 迈不开。
1: 欸，那时候真的会觉得腿很重。
0: 对，我觉得以前就是父母在跟我们说，哎，你老了就知道，或者是你年纪大了就知道，我不信，我是。
1: 怎么
0: 可能？到底会怎样？
1: 对，
0: 到底会有多严重？我又可以跳又可以跑的，结果我才方龄二十，我方龄二十，我都还没有过我的21岁生日，我方龄二十，我就体会到了这种腿迈不开，跳不起来，也走不起来，根本不要说跑了，我连走路，我觉得哇，好累。
1: 我觉得我们就是需要有一天，就是好好的躺在那边休息，睡饱。
0: 可是我跟你说，睡太饱的时候，
1: 更累，
0: 就丧失所有的动力，我就会变成一个丧尸。是躺在那边就是就不会做其他事情了。因为我是那种有点，这是可以在节目上说的吗？有点抖啦，有点抖的人。然后有点，对，就是
1: 逼掉逼掉，
0: 你自己考虑要不要逼哦。就是有点抖 M 了。就是
1: 我觉得是可以播的，这节目效果很好。
0: 就是我也，欸，这里要逼，就是有点小贱
1: 哦。
0: 就是如果那个事情他没有把我逼到最后，我就觉得就这样，然后就觉得只要自己身体没有出问题就还可以熬，或是觉得现在我喝就是我心脏没有跳很快，还可以再喝多两杯咖啡，就这样。
1: 欸，真的是这样子，
0: 就是把自己逼到绝境了以后才肯收手。
1: 对，像上个星期我星期一那时候我回去，我没有上班嘛，然后我就直接通宵到第二天，然后那时候我早上6点我就直接来学校了。然后我去吃早餐的时候，我吃到一半，我突然间觉得我心脏跳很快很痛。
0: 欸，我跟你说，你知道那时候你们说你们心脏痛的时候，我那个礼拜也是，
1: 欸，超夸张，不知道为什么，
0: 是不是那个礼拜的气场不好，就是整个宇宙的，
1: 就是很夸张。就是我那时候一度觉得我要，
0: 是啊，
1: 对，那时候我一度以为我这要猝死，因为我妈妈一直发给我说猝死的前兆。
0: 我跟你说，小红书
1: 害死人呢，欸，
0: 然后就反正很可怕。
1: 对，然后那时候我手脚我会有那种心理作用，会觉得好像听不到，手很麻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赶快丢下我的耳机冲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然后 到了学校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我就跟 DJ 小文说，我说请你看一下我这几个小时的状况，我说我觉得我快不行了。
0: 我跟你说 我是那个时候在上班，然后我其实在帮我同事用东西，然后用到一半就很突然，完全没有预警，我的那个就感觉胸口就是有一个刺痛感，
1: 对，
0: 然后呼吸不到，然后就瞬间心跳
1: 很快，
0: 跳很快，然后我就站在那边有点懵了，我就有点害怕，因为就是吸不上，其实我努力呼吸也呼不上来，
1: 对对对，
0: 然后我那个时候从那天开始连着三天心脏都很不舒服，然后我有尽量早睡，可是他之后就没有怎样了。可是讲真 我那几天好像 也没有特别熬夜，还是真的就是很夸张的通宵，完全没有，所以
1: 我觉得就是压力太大还是气场不对吧，
0: 我觉得可能是两者加起来，因为我觉得怪怪的
1: 是那时候我们那个星期也是就一整就是所有人都一起不舒服，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年轻人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调节自己的压力，我觉得这是一点，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熬夜，因为大家就觉得时间不够用，
1: 对，
0: 我已经在非常多人身上听到这个，就觉得时间不够用，
1: 没错没错，嘟吵到会
0: 好了，刚刚非常狠的吐槽了我美国的冰美式我们现在来到了下半场，
1: 对，就是我要来吐槽我自己了，我要吐槽什么呢，就是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肉肉的女生，然后我从高中开始我就说我要减肥，但是到现在我大二了还没有这个动力去减掉它，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去反省的事情。
0: 你觉得为什么会没有动力？
1: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好看了，
0: 嗯，
1: 就觉得我现在好像也还可以，
0: 嗯哼，
1: 然后第二就是我没有要谈恋爱的欲望，就是我没有想要让任何的人喜欢我，因为我最常跟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任何在意的人，我为什么要去保持我的外表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我要去改变它，
0: 欸，可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应该是即使有人喜欢你你也应该会觉得这样子是 OK 的，应该是要自信的。
1: 对对对，我就一直跟我家人说，因为我家人一直让我减肥，然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说我不希望是因为我好看人家才来喜欢我，我希望的是别人觉得我很有趣他才会去喜欢我，
0: 嗯哼，
1: 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他说如果你是在我素颜或者是很胖的时候喜欢上我那我没有话说，
0: 嗯，可是你想减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说你高中就想减肥啊。
1: 因为那时候就很想谈恋爱，然后呢又很想要买新的衣服，但是后来呢为什么又没有了呢，是因为我找到了可以买大件衣服的店，
0: 哦，
1: 所以就没有这个动力了，
0: 欸，可是，欸，你这样子想的话其实你这个不算吐槽，而是你其实你认清了自己的需求。
1: 可是我觉得我真的需要吐槽我自己，因为我真的要减肥了你知道吗？
0: 你现在又要减肥？
1: 我真的要减肥了，因为我觉得我快要毕业了，过不久就要毕业了，我需要拍一个很漂亮的照片，而且我决定我明年23岁我要去拍写真。
0: 可是你不是已经说你现在觉得自己就已经很漂亮？
1: 哦，那是之前啦，现在我又觉得不好看了，
0: 哦，
1: 所以我需要减。
0: 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你认为就是去决定自己到底是漂亮还是不漂亮？
1: 哎，我觉得我最近就是有点神经质，就可能我有双重人格吧还是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嗯，好像很漂亮了，但是看到别人真的很漂亮的时候你又会去羡慕别人，我觉得我应该要吐槽的是我很自我矛盾，
0: 嗯，
1: 是不是？
0: 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你这样说我觉得是，欸，
1: 对啊，我要吐槽我自己的自我矛盾，就是我一下子觉得我自己很好看，但一下子又觉得我有容貌焦虑跟身材焦虑，
0: 嗯，欸，那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佐证你就是你觉得自己很矛盾这个事情吗？
1: 很矛盾吗？
0: 哦，我知道你的省钱的那个
1: 对，就是我要省钱，然后但是我有的时候又觉得欸，我的钱好像又够用就一直花，然后后来又发现好像又不够花，这
0: 我要叹气，
1: 这应该是每个年轻人都要吐槽的事情吧。
0: 可是我真的有认识很会存钱的人，就是他们会上班，比如说今这个月赚了一个10000块啦，假设啦10000块，他会真的就是把那一部分钱都存起来，然后他只会用在他需要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就是很久就是买一次东西，我真的有认识这样的人，然后听说真的理财理得蛮好的啦，就是真的是有存到一大笔，
1: 但我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因为我不是要在暑假的时候买 iPad 吗？
0: 哦，对，他一直在说，
1: 对，我 这个是我真的是要买的东西，就是我是一个我没有目标那我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0: 嗯、
1: 但是如果我有了目标我就会去真正去实践这件事情，就像存钱一样，就是我以前说我要存钱但是我真的到现在一点钱都没存到，但是呢我三月回来嘛，我到现在我已经存到了那个 iPad 的钱了，我存到了，
0: 哎，我们一起鼓掌，三二一 go。
1: 但是我真的要努力再存下来。
0: 那你下一步存钱计划是想要拿来干嘛？
1: 旅游。
0: 你想去哪里玩？
1: 韩国。
0: 我也想去，但
1: 我们一起去。
0: 哎，我跟你说，我是及时享乐的人。
1: 哎，他真的超夸张的。
0: 我是
1: 买、说买就买。
0: 我跟你说，我真的这个开销，我不会说很多啦，因为我知道绝对会有比我花的多的人、然后
1: 对对对，
0: 我是很喜欢把钱花在吃饭，因为我觉得台北吃饭蛮贵的，就是如果要吃那种比较看起来漂亮然后又比较色香味俱全的饭、蛮贵的，但我蛮舍得花在那个部分。
1: 对，
0: 但我近期哦又莫名其妙物欲很高。其实我是一个物欲不是很高的人，就是
1: 例如呢，
0: 我大一其实都没有买衣服，我整个高中大一都不怎么买衣服，我只会就是偶尔买两件素 T， 所以你们每次看到我看我现在身上穿的就很素，我不会买太多
1: 花里胡哨的衣服。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买基础款然后去哪里都可以穿、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但很多人会觉得我在穿睡衣，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办电台中那个 Untitled， 我觉得 我的衣服随便哪一件都是但是就是我最近的物欲很高、所以我吃饭又花钱然后买东西又花钱，然后我基本上就不存。
1: 欸，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相反，就是我以前很会买衣服，但现在就是我逛不管是虾皮也好淘宝也好，我一直说我要买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买。我大二完全除了我买我的 SD 卡其他我从来没买过了，我超夸张的。但是我很舍得花的就是在吃跟坐车、我这学期已经搭了不知道几次 Uber 了。我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说不可以搭 Uber 来学校，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从四月中开始我好像每天都在搭 Uber 来学校，我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在 Uber 了。
0: 可是我跟你说台北的 Uber 真的太贵了，因为在马来西亚搭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贵。
1: 对啊，才大概台币才70多吧，但是在这里台币要200以上，有的时候高峰期还300。哎，
0: 我那天就搭了一个400块的车去学校，然后就快破产了，
1: 真的很夸张。我真的觉得台北的物价需要降低一点点
0: 我觉得尤其是车啦，因为他们这边都比较习惯就是骑机车。
1: 对对对，
0: 还有骑自行车、所以可能汽车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
1: 可能最近油价又变贵了吧。
0: 对啦，
1: 对对，
0: 可是因为 Uber 常常会有那个打折的优惠的活动、
1: 但我现在没了。我之前还有就是因为有打折所以我舍得花10%到50%。
0: 之前是50%，我现在是30%。可是因为我家离得比较远，离士林蛮远的，所以
1: 我现在完全没有了。
0: 真的吗？我现在要打开我的 Uber，
1: 我现在也打开我的 Uber 看看。因为呢我等一下去上班，然后我怕我等一下因为要做现场然后我怕来不及，所以我决定我等一下要搭 Uber 回家、但是他真的没有。你看现在从学校到 Uber、学校不是学校到 Uber， 是学校到宿舍他要205到255。
0: 他可是哇，那我觉得真的是我家很远，这很便宜耶，就还可以。因为我你看我给你看回我家非常的贵，非常的贵。
1: Oh my god，
0: 是
1: 到484耶。
0: 因为我现在住在万隆，然后学校在士林、其实真的是有点远啦。可是我们现在是吐槽自己，我们不要吐槽 Uber。
1: 对，我们要吐槽自己，就是这种自我矛盾的情况下，就是我一直说我要存钱但又一直在花钱这地方上，需要自我反省一下，这个应该要怎么去解决掉它呢？让我早起我也早起不了啊。今天超夸张，今天10点要到学校，我9:55才从床上跳起来。学校如果搭公车从宿舍到学校大概要半小时， Uber 从宿舍到学校大概要不到20分钟。
0: 没有，重点是从宿舍到学校是半个小时，还要加上20分钟爬楼梯的时间。
1: 对，
0: 因为要等电梯。
1: 对对对，而且我们宿舍的电梯超久。哎，又在吐槽宿舍。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有点偏题了，我们要吐槽的是自己啦。
1: 对啦，就是还是要改一下，每次说要改但又不改。
0: 但是我觉得是要意识到到底为什么要改，比如很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减肥的话，如果你 真心的觉得现在自己很漂亮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根本不用吐槽，因为这根本是一件好事。
1: 就是，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已经影响到我的健康了，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剪掉。
0: 好，那么的话
1: 请大家监督我好吗？
0: 好，好，你需要怎样的监督？
1: 跟我说不要再吃了好吗？请放下它。
0: 那你有去运动吗？
1: 没有，我超讨厌的。我跟你们说，我没有办法减肥是因为我很讨厌很讨厌运动，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只要少吃，因为我现在有上班，然后我就要一直站着一直走，然后我发现我如果我少吃然后我去上班，我就会瘦一点点。
0: 可是其实他们不是说节食，通过节食去减肥好像是非常不健康的吗？
1: 我没有节食，我是因为我之前会胖是因为我一天很多餐，但我现在只有一日三餐，有的时候才两餐，因为我早餐不吃，然后后来就好像瘦了一点，然后可是后来又回来了。就是在我十八岁那一年，我姨丈拉我去运动，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完全瘦到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你知道吗？
0: 等一下，你等一下一定要把它剪掉
1: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我姨丈拉我去减肥，然后那时候我瘦了，我仅用一个月我瘦了15公斤，我整个人就是小下来又高了。
0: 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不用找我们监督你，你就找他，你就让他带你去运动，因为我
1: 但是他超夸张，我很怕他。
0: 可是我真心觉得运动减肥是比较科学的，就是透过因为你运动了以后你会饿，然后你去吃饭，所以其实你没有在节食，你会补充你需要的能量，但是你同时在消耗，所以其实是好事，而且你可以把你的脂肪或那些转换成肌肉，然后就有那种很好看的肌肉线条。因为我有看到就是刷到过很多人这样做，然后我觉得好像
1: 有下定决心，就是我要从暑假就开始去运动。
0: 可是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跑步吗？
1: 对，但是我没有办法跑步，因为我膝盖有伤，我不能跑步。
0: 其实我也是没办法跑步我只是纯粹因为我不想跑步。
1: 就是我表姐说你这种大基数没有办法跑步，你要透过先少吃，然后你大概瘦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健身。就说
0: 因为是减体脂啦，
1: 对对对，
0: 可是减体脂的话好像其实真的很难，我听别人说。
1: 我不确定，我再慢慢练习好了，反正我觉得我大三应该要改变一下我自己了。
0: 好，
1: 吐槽大会。好，那我们说完我们自己要吐槽的东西，我们就要来一点共同话题了，
0: 就是我们共同
1: 都觉得我们有
0: 的严重的毛病。
1: 对，就是
0: 我们一二三说出来，一二三，
1: 拖延症。
0: 对，
1: 没错，这真的是超夸张的。
0: 我觉得这跟我们前面讲的所有东西都符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冰美式和美国作息和他说的自我矛盾。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我们的共同点是拖延症。其实如果我们不拖延
1: 好像都做到了。
0: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东西都做到。
1: 对，我觉得
0: 我好神奇，好像突然间意识到，
1: 所以我们要改的是拖延症而不是我们自己。
0: 等一下，现在请帮我播那个 Interstellar 那个电影配乐，就噔噔，就是突然意识到，原来其实就是因为拖延导致的啦。
1: 对，欸，如果我不拖延，我现在已经瘦得很漂亮了。
0: 就是如果不拖延，其实不用到大晚上做事情了。
1: 对啊，我们就不会累啦。
0: 噔
1: 噔，
0: 等一下啦，我觉得这期节目录得非常的有价值。
1: 对啊，欸，意识到了。
0: 可是意识到有什么用？
1: 也不会改啊。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没有办法改。
0: 我跟你说为什么会拖延，因为我们常常就是
1: 觉得
0: 感受不到那个压迫。
1: 没错没错，就是我一直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压到最后我一定可以做出来，但确实是做出来了，所以才会一直延续这个拖延症。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星期五要出来的东西，然后人家可能星期二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很简单啦，那天做做就好了，然后就熬一个大夜做，然后发现
0: 哎
1: 做好了，
0: 哎就觉得自己哎其实那么厉害。
1: 对啊，
0: 而且根本不用提前很多开始做。
1: 对啊，然后就会一直这样子下去。哦，
0: 我觉得我要开始忏悔了。
1: 我们要放一个音乐，就是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原来是这样。
0: 我已经你没有感受到吗？我已经开始沉默了，
1: 就是，
0: 我已经开始无限的忏悔我自己。
1: 哎，就是你们可以拉回去听我们刚开始跟现
0: 在，就是我们刚刚的状态是，
1: 哎，我们心虚了。
0: 对，刚才讲的就是理直气壮，就觉得我就是有这个问题，
1: 然后我们就不要改，
0: 就是没办法改。
1: 现在发现哎， 好像是因为拖延哦，
0: 就是现在有点像是那个花长出来，然后长得有点不太漂亮，然后我就硬说没有啦，一定是因为养得很好啦，一定是因为阳光不够烈，一定是因为水不够足，然后其实把那个根挖出来，发现那个根烂掉了，
1: 就是根本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0: 我好，我们三二一开始忏悔，三二一。好，那怎么办？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1: 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这样了。
0: 但是我真心的觉得就是拖延症好像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
1: 共同毛病。对啊，就是你觉得因为它是一个生理上的东西，就是你躺在床上你跟我说好两分钟后起床，但后来你发现多过了一分钟，你要凑那个整数，你们懂那个感觉吗？就是睡觉的时候七点半要起床，但是看到的时候已经七点三十一分了，后来就想说好那就三十五分然后到了三十五分、啊、看一下哎，三十七分了，好那就到四十分。
0: 你是懂生活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就不会一直迟到。
1: 对啊，就不会花那个钱做 Uber。
0: 因为我跟你们说
1: 就可以存到钱，
0: 我不要再意识下去了要形成一个闭环了。但是我老实说，我觉得就是自制力的问题可能。
1: 对，
0: 你看哦，我之前在高中我们的全年级第一名，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是第一名。他真的就是你知道小学老师都跟我们说、嗯、每个人就是要先复习课文，然后要预习，
1: 对，
0: 就是你要先看过那课文老师才教，然后教完了要复习，然后你早上还要再去看多一遍，然后一直觉得这是
1: 浪费时间
0: 的，就是怎么可能会有人去做这种事情。
1: 对，
0: 就是该学的课堂上学了，回去就是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是温故而知新了。
1: 对、啊、
0: 不是，我那时候就是去跟我的朋友聊天才知道，哎，我们那时候高中全年级第一名，他每天就是会四五点起来，他很早就睡觉哦，他五点就会醒来，他真的会预习课文，他会预习，他会先把老师还没教的东西先学好，老师在班上教的时候他已经会了，然后他会根据老师教的东西再进一遍脑，然后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是二次过脑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听完的时候我觉得超扯，我首先连功课我连我的作业
1: 都
0: 拖到最
1: 后一刻
0: 做，他竟然跟我说他预习他
1: 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东西。但我觉得他的方法很好用，
0: 这是自制力，
1: 让我重生回去，
0: 就是自制力很好，就是他可以能够让自己去遵守这个他定下的时间。因为我们实则是定了一个时间，我们确实定了我们六点半要起床、
1: 啊、
0: 我们确实定了可能晚上八
1: 点
0: 就要做好我的作业，
1: 对，
0: 但是确实就是等到八点才开始做六点半的闹钟就是要等到六点四十分才愿意睁开双眼。
1: 对，而且有的时候睁开双眼是为了要按掉闹钟然后继续睡。
0: 欸，可是我最近我要分享给你，我最近为了让自己起床，尤其是电台周这一周、
1: 嗯、
0: 我会早上一醒来去看小红书。
1: 欸，我也是这样，但是发现越看越困然后我又睡回去
0: 我觉得没招。
1: 欸，我真的有这种状况，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迟到，我把我的手机放在我的桌上充电，然后我上床睡觉，它响的时候我就下床，后来发现
0: 不想下床让它响，
1: 不是，就是我下床了，但是太困了，我又跑回去，
0: 更糟糕了啦。
1: 欸，但是那天我就是后来又把我的手机放在那边，我下来三次过后，我觉得累了，我就想好起床。但这是对我有用的。
0: 欸，你还下来了三次？
1: 对啊，
0: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你可以这样减肥。
1: 欸，
0: 就是一直上下。
1: 欸，
0: 那你答应我不要搬出这个宿舍，你可以是爬楼梯。
1: 欸，上星期我没有带钥匙，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进了一个都是男生的电梯，然后我们到十楼，我就直接从十楼爬了七楼上去，累死了。
0: 欸，那我觉得你是蛮厉害的，
1: 我快累死了。
0: 我跟你说，我非常无敌讨厌爬楼梯，
1: 但我觉得我没招了，因为我要赶去上班。
0: 好了，欸，那证明你还是有那个的，你就是你只要被逼，你就会做事。
1: 对对对，只要逼我一把，我一定做给你。我们两个一直在意识到，然后又不想改，
0: 就是似乎没办法。
1: 对啊，就是想改但又改不掉。
0: 应该是有办法，
1: 但我们不愿意去。
0: But
1: OK，
0: 已经就是
1: 刻在骨子里了。
0: 刚刚那句话是什么？那个
1: 既来之则安之吧。
0: 对，既来之则安之
1: 已经越意识越 好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0: 好吧，我们一起忏悔。
1: 吐槽
2: 大会，
1: 大会，
2: 会会会。
0: 今天我们好好的审判自己，其实我们到就是录到最后已经发现了啦，
1: 就是
0: 其实就是很爱拖，
1: 对，就拖延症就是我们两个最应该要吐槽的东西。
0: 但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其实有让我意识到，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在循环，就是作息的问题。
1: 没错，
0: 我就一直知道自己很爱拖延，可是我似乎就觉得哎，就是
1: 好像不关拖延的事情，
0: 但是就觉得那就拖延就拖啊，但是不太会不太坦然的面对这个事实。
1: 我觉得这有点像蝴蝶效应，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没有事情，但是因为爱拖所以迟到，所以就要花钱做 Uber、
0: 嗯、
1: 所以我就存不到钱。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嗯、真的耶，
1: 对吧。
0: 我觉得这期节目真的非常有价值啊，就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就是这么的糟糕。
1: 好，我们会努力在改变自己。
0: 我觉得就是人可贵在有自知之明，至少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及我们可以提出来，我们坦然的在面对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起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来得 更有价值啦。
1: 没错，
0: 更有意义啦。
1: 就是一定要人生嘛，就是要审判自己，
0: 对、啊、
1: 才会让人生过得更好。
0: 诶，但这个跟内耗是两回事、哦、
1: 没错。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内耗是你让自己陷入一个无限的恶性循环，
1: 对，
0: 然后是那种你一直觉得打不开这个结，然后你会用情绪在思考这个事情。
1: 没错，
0: 但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没有在用情绪，我们只是客观的把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的习惯摊开
1: 说出来。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要普及耶，就是让大家都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二十岁很多人很爱内耗。
1: 没错没错，就是
0: 不要说二十岁啦，我觉得真的几多少岁的人都、
1: 啊、不管你几岁都会内耗。就像之前就很内耗说自己容貌焦虑还是怎么样、嗯、后来又看开了，莫名其妙看开了。
0: 所以真的就是就是自省跟内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线之差、嗯、但这个一线是
1: 差很远。
0: 对，所以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想法了。
1: 没错，
0: 肯定
1: 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好想一下自己的一些小问题。
0: 不然也其实可以像我们这样，就是两个找一个自己信任的朋友，然后两个人开始狂吐槽自己。
1: 哎，我觉得我今天哎呦这样子那样子。
0: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谈话其实相对很轻松，你看比起我们上一期在讨论那个精神的时候，我觉得我精神快疯了。
1: 讨论到最后已经精神崩溃了。
0: 对，因为这一期我们就是用一个相对来说轻松的状态去聊。其实如果有一个人用一个非常严肃的语气来评
1: 质问
0: 来质问我，我会觉得很不爽。
1: 就
0: 到底关
1: 你
0: 什么
1: 事， 关
0: 什么事。但现在是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代表诶其实我们自己有在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提出来。
0: 嗯哼，那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啦，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闺门诊。那我们就是下一期再见咯。我是 DJ She。
1: 我是 DJ Cici。
0: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守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1: 拜拜
0: 拜。

0: 道多久了，
1: 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1: 当然。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为你播放的节目是
3: 点歌传情，
2: 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阿星，
3: 我是 DJ 四月。
2: 哦，这一周是我们忙碌的电台周呢。哎，对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3: 郭嘉伟，
2: 没错，是郭嘉伟，
3: 超爱。
2: 对啊，真的很爱，你真的是爱死郭嘉伟了。
3: 我为了他，
2: 你为了他，就是我们就是还是奋不顾身的，就是把这个节目完成。对，
3: 没错，
2: 对，我们还是要奋不顾身把这个节目做掉，这样子。那既然要契合我们电台中的主题
3: Untitle，
2: 那我们的 Untitle 的里面的副主题是房间卧室，
3: 对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房间可以听的歌。
3: 嗯哼，好，
2: 那你在房间里的时候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3: 哇、wow， 我觉得我的房间是一个很无限可能的地方吧。如果是听歌的话，我会有那种，如果在做功课还是就是好像有时候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我就是每次开始工作还是要用品电脑的时候，我就会第一件事就是开歌、
2: oh，
3: 然后才开始接下来的工作。
2: 所以就是你是边工作边听歌的类型、就是、
3: 对，我一定要放音乐，我第一件事就是找歌，我没有找到我的喜欢的歌、哦、我就完全做不下去
2: 哦。
3: 所以可能跟我一个宿舍的可以很就发现到我已经开始忙碌，就是可以听看我的那个床下面有没有开歌，就是开音乐，就是一开音乐就是我要开始忙碌了，
2: 就是要开始那个他开始做事情的，
3: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会开音乐来做事这样子。
3: 那我开的音乐每次的就看我当下的心情，如果我今天心情很不错的话，我会开比较欢乐的音乐这样子。
2: 嗯，那像我的话，我可能在房间里面都会是比较喜欢听一些 emo 歌。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像那个礼拜一的那个 Musa 讲的那样子、嗯、可能大家普遍潮流都喜欢听 emo 的。
3: 嗯，是啦，都是比较情感就情绪的那种，
2: 对，情绪比较起来，大家好像可以被皮体、啊、它可以被净化。对，我们把胡秀伟那一套拿出来、嗯、大家都要被净化。
3: 是的，
2: 好啦好啦，那
3: 没想到节目上会提到胡秀伟。
2: 对啊，我也没想到，所以你就说我们去看恐怖片是不是为了净化自己的内心吧。对、嗯、
3: 你说的对，
2: 对，好啦，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第一首歌是我们曾沛慈的数到十。
3: 天哪，我超爱这首歌耶。我就是因为他这首歌应该蛮久，几年了，
2: 快一年了，目前大概八哎十个月左右，我记得是十个月左右，快一年了，
3: 快
2: 一年了，快
3: 一年了，
2: 快一年了。
3: 但是就是每个月还是会自己就是开来听，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
2: 加上就是曾沛慈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上面又出名了、嗯、所以他的所有的专辑的歌都又被拿出来再打了一次。
3: 对，然后他的歌全部还有他本人又在爆火了一次。
2: 对啊，甚至最近他还跟他的工作室新翻唱了《孤单心事》。
3: 哦，对对对，我有看到那个他们的新闻。
2: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有重新在诠释的这一首歌、嗯、我觉得真的是趁着就是热度还在，赶快趁热打铁、嗯、把自己的热度再冲一波这样子。
3: 然后我发现到我身边很多朋友最近都很常听曾沛慈的歌，我觉得他就因为参加了那个浪姐嘛、
2: 嗯、
3: 然后他的知名度又更高了，进到一个更新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2: 对啊，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啦，
3: 真的
2: 真的是，就算已经过了一个年纪岁数、嗯、那个唱歌还是在啦。对，
3: 真的
2: 黄金年代出生的歌手真的不是实力不是开玩笑的好吗？
3: 没错，而且我想到我们电台周那个倒数第二天，我们是以他们的那个一天
2: 一天电台周靠近，
3: 对，我们就是以他的那个心愿便利贴那首，就是他们新就是
2: 三人组，
3: 对对对，他们的那个很出名的那个
2: 走音版
3: 音的那种感觉。
2: 我们不能讲走音，对不对？这样是不是有点对不起他们？
3: 这是艺术的另一个新的
2: 层级。
3: 对，没错，
2: 就是它是一个 art 啦。好啦，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真的很好听的曾沛慈的《数到十》。

0: 持。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什么呢？
1: 我们下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0: 哦，直接歌名就对应主题了。
1: 是的，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听过这首歌。那我们开来听，其实我们都有听过，哎、欸
0: 啊，
1: 就是意外的发现了，原来这首歌叫做《房间》。
0: 就是其实它，因为它其实是红在副歌的一首歌，那、大多数这种副歌很红的歌都会流传在抖音或是短影片上面，那大家就不会特别去查它到底叫什么歌曲。
1: 对对，我甚至都不知道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0: 对啊，甚至不知道刘瑞琦是谁啊！对不起，
1: 真的，
0: 道歉道歉。
1: 所以点歌很好玩的，就是可以发现到一个你之前一直听，但是都不知道他歌手歌名，就是可以认识到新的一首歌，跟认识一个新的歌手。
0: 对啊，也可以发掘大家的歌单，
1: 真的、
0: 就是、认识到一个新的领域。
1: 嗯哼，而且我觉得房间嘛，就是休息的地方，就是充满了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最放松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房间就是一个熬夜，一个很挣扎，就是有我们充满我们各种情绪的一个，算是一个夜晚跟一个
0: 小天地。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就是可以让自己尽情宣泄发泄的地方，这样子。嗯，对啊，那感觉好像在房间里面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1: 是很自由、
0: 真的超自由的。好啦，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真的是我们两个连歌手歌名都没听过的一首歌，但是其实一放副歌真的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什么歌的啦，
1: 然后大家会恍然，哦，原来是这首歌，
0: 没错。
1: 而且这首歌我记得应该是2025年是吗？应该
0: 对，它蛮新的，
1: 对，
0: 它很新。
1: 然后就是但我们不会特意去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所以刚刚发现了就是意外之喜。
0: 对，
1: 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分享这首刘瑞琦的房间。

0: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刘瑞琦的房间，接下来下一首歌应该是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真的在大概2020-2021左右的时候很红，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啦，还有诺罗病毒全部都一起来，你知道吗？就是疫情过完之后还有诺罗，然后
1: 天哪，好可怕。
0: 我就是有做就是我就是有得过诺罗的一个人，这样子。
1: 真的假的？
0: 对啊，我得过诺罗。
1: 那我是疫情的幸运儿欸，我完全没有得过任何一个
0: 病。
1: 对啊，病毒 我完全没有。
0: 天选之子，
1: 我是一个健康的小孩。
0: 因为我 COVID-19 得过，然后我也得过诺罗病毒。我那时候就是，而且我诺罗病毒是因为吃到了 Mr. Donuts 的那个甜甜圈。我跟你讲，我很讨厌，因为那一间是在板桥车站

0: 新开的一家连锁店、然后我就去买，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员工得了诺诺，然后没有请假，他就直接把他的手沾到他甜甜圈上、然后我就吃了那个病毒直接到我肚子里面去。
1: Oh no， 非常的不妙。
0: 对，后来我真的是当下气到我差点要去举报那一个 Mr. Donuts 的员工了。
1: 所以一直又就是说你两个病毒都
0: 我都得过了。
1: 天哪、
0: 而且诺罗的时候那个是拉肚子拉到你没办法站起来，
1: 很夸张，
0: 因为你只要站起来你的屁股会控制不住它的开关、就是它会漏气漏液、对，所以那时候我是穿纸尿布
1: 哦，
0: 对我就觉得人生很悲惨然后这时候就会在心里想，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自己很没用，所以就会就跟做个隔离一样，
1: 不会啊，就是病毒的关系，
0: 但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但是现在却要被像老人关照一样被自己的父母养着，就会觉得说自己很没用，然后没用到自己会在床上哭，就说为什么我现在没用
1: 没事没事的，现在好了，一切都好了。
0: 好啦，那讲了这么多故事，那我们要来说这首歌歌名。这首歌是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1: 没有用的年轻人，
0: 我就说这很像，我很喜欢听 emo 歌哦。就很喜欢说哦，对啊，他们就说我没用，我很 emo。他是在讲那种职场上啦，就说哎、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觉得自己就是最多就是到这里而已了？
1: 就是跟别人比起来，自己就是那个没用的人。
0: 对，相对来说很没用，就觉得说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这样子，好像就是有一种对社会对自己的评价。
1: 是。
0: 那回到房间的时候，好像才可以把这种不甘或者是情绪发泄出来。再多自己窝在那个棉被小角落呢，恐怖哭泣，
1: 感觉很有画面感哎、就是你好像是你在白天的时候社交了一整天，然后就是可能你情绪上一直收着，你只有回到自己专属的房间之后，你才能自己释放自己的情绪。然后如果我感觉，如果再配上这首歌，真的会那种很 emo 的感觉。
0: 对啊，可是就是哦，弹回到进化，就是哭过就好了。哭过之后，你就觉得自己被怜悯，你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恐惧，然后你就进化了，你就干净了，
1: 进化成二。
0: 对，你就进化成二。等一下后面会有进化成三四五六七。
1: 每天都要净化一下自己的那个情绪，
0: 当然啊，心理健康很重要哎、
1: 是的，
0: 不可以放过心理健康、
1: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
0: 对，好啦，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0: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1: 没有用。
0: 大家不要这么想，自己都是能为这个
2: 社会带来奉献的人。对，天生我才必有用啦，好不好？
0: 好，那接下来的第四首歌呢，就是来自 Claro 的 Pretty Girl。
1: Pretty Girl。
0: 嗯哼，其实我听 Claro 都是在就蛮常听他的 Sophia 这首歌呢，我听的次数偏少，就是我的歌单会刷到他，我才会听。
1: 嗯，
0: 对，我就不会特意去开来听。可是其实我也是蛮喜欢这首歌的，但是 Claro 里面我最常听的就是他的 Sophia 嘛。嗯，但是我发现到我的朋友点了之后，我意外觉得哎，有人跟我一样是很爱听 Claro。
1: 哦，
0: 嗯，然后我因为他的这首 Pretty Girl， 他就是在他的 MV 就是在卧室里面拍的，就是很舒适，他没有那种很 MV 很精致的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房间，然后你穿着自己舒服的衣服，然后背景就是你家很温馨的装饰，然后你在唱着这首歌，就是很放松，就是完全就是它的 MV 完全就是一个卧室，然后就是这样子唱而已，还没有很多的那种画面，
1: 嗯，
0: 就很简单，
1: 嗯，很朴素，嗯，
0: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不会跟其他的 MV 一样，就是那么精致，画面那么的多样性，对，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MV， 就是在就全程就是在卧室里面拍摄完，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听看 Claro 的歌，他每一首歌都非常的好听，而且他的我很喜欢他的像就是声音，他唱歌跟他就是他表达的每一首歌表达的一个故事吧，而且他唱歌的时候他的就是声音我觉得就是蛮舒服的，我觉得我很喜欢在卧室里面听他的歌，因为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听到他的声音我会很放松这样子。
1: 嗯，了解了解，嗯，就是会有一个觉得说啊，好，自己可以听着他的歌，
0: 嗯，
1: 然后就在房间里面躺下来，
0: 嗯，
1: 然后默默的睡着那一种。
0: 我反而是在卧室里面不是听那种很 emo 的歌，我反而是听那种很舒服然后能让我放松的音乐。
1: 嗯嗯，就是跟我的歌路就是不太一样啦。
0: 对，我觉得我比较少听非常非常 emo 的歌。
1: uh-huh.
0: 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来自 Claro 的 Pretty Girl。
1: Pretty Girl，
0: 是的。

0: 好啦，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 Clairio 的 Pretty Girl，
1: Pretty Girl
0: 是不是很好听呢？
1: 漂亮女孩，
0: 真的
1: 真的，
0: 而且她就是她在卧室就是很真实的，她没有化很浓的妆，她就是很真实，就是很舒服很放松。大家可以去看她的 MV， 我觉得真的是你就能看出来就是一个卧室，然后会跟着他的音乐跟声音还有画面一起放松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个那种哇真的很松很松。好啦，那听完了刚刚的 Pretty Girl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放的是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我们森森林蓝的《今天没呼吸的心情》。我有觉得这个就是从刚刚的 emo 现在进化到就是好不想呼吸了，完蛋了完蛋了，怎么可以 emo 成这样子呢？
0: 你真的是今天你的歌单是 emo 歌单？
1: 没有啦，我跟你讲，下半场的歌就会比较嗨，
0: 比较开心一点。
1: 对，就会比较开心一点点。这个上半场我们都是放 emo 特辑，下半场我们就来放嗨一点的。
0: 好，
1: 对，那这首歌呢是我们森森林来做的，森森林来是我们台湾的一个 VTuber。
0: 我刚刚问他的时候，我想说我没听过这个歌手跟歌名，我想说这是什么歌，他跟我说是VTuber 的时候，我吓到了，竟然真的有人会在听 VTuber 的歌，就是我身边你就是不常听到，就是有人会
1: 听 VTuber 的歌吗？
0: 对对对，就不会去追这样子。
1: 有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 VTuber 很油，所以就
0: 不知道，我反而没有很就关注 VTuber 这个那一圈，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以怎样的形式去进行这样。
1: 因为这个 VTuber 他就是本身以唱歌的歌系去走，所以他大多数其实都在开歌回，就是唱歌的直播。对，大多数在开唱歌直播，所以然后本身就有在学音乐制作跟一些音乐工作室合作，那他也创造出了蛮多的原创曲。对，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再把它就是带进来放给大家听听看。
0: 好酷哦。
1: 对，那这一首的《今天没呼吸的心情》是在讲爱情的小小的小故事，他就是在讲说自己就像一个被陈列的商品一样，然后就是好像可以被别人挑选，然后又被别人丢弃，不用被就是不会被别人刻意的去在意或在乎，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被利用，这样。
0: 怎么感觉解说的都那么伤心哎？
1: 对啊，他就说，就是他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没有目的怎么会靠近？
0: 哦，
1: 对啊，他就说人会相处，人会靠近，都是一定是带有目的性的。那代表说我身上有你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需要什么，我们才会在一起。
0: 就觉得对方身上一定有自己想要的价值，所以才会去
1: 靠近对方。对，所以就是他其实讲的是很现实层面的东西，
0: 是
1: 就会觉得说，哦，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难过的感觉。对啊，
0: 就是每一段关系似乎都没有那么的纯真。
1: 对，没有，不是真的因为爱情或是爱意才继续进行下去。所以这首歌就是可以带来一个真的很 emo 很 emo 的感觉啦。好啦，那这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那在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小小段的广告时间，那就大家要继续收听我们的点歌传情，不要走开哟。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3: 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点歌传情，
2: 我们是
3: 疯狂星期四，
2: 我是李嘉欣，
3: 我是 DJ 四月。
2: 好的，我们中间广告休息回来，继续来到我们的下半场咯。
3: 那我们下半场的呢，就是也是跟我们的今天的主题非常的有关联。
2: 对，
3: 他就是他的名字就是叫卧室，就是来自
2: 我们上半场一个房间，下下半场一个卧室，
3: 对对对，刚好有一个上下半场的一个扣连主题的一个一首歌。
2: 对啊，怎么会有两首歌的主题都这么相似啊？怎么会这样子？发生什么事情了？
3: 而且跟刚好跟我们的电台的时候非常的有相就关联性。
2: 对啊，相关联性真的是太强啦，
3: 很棒耶。我觉得大家点的歌都很扣合我们的
2: 主题，而且都很有质感。真的是什么一首歌都很有质感，
3: 非常的好听，
2: 都是个非常放松的音乐啦。
3: 是的，那我们这首卧室呢，就是来自 Dega Joys 的一首歌。他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可以看到他的那这首歌的音乐时长就是六分钟嘛，就
2: 六七分钟，
3: 对，六到快七
2: 分钟，六分四十三秒，
3: 它就是蛮长的一首歌。我觉得他们的就是 Dega Joys 他们的歌都是那种非常的滑，然后非常的
2: 放松的感觉，
3: 然后他们的每一首歌的时长都是非常的很长吧，我觉得就是很非常的长，就是通常一首歌的正常的时长大概是一个三分钟左右，
2: 最多最多就到五分钟，
3: 是，
2: 对，很少会到七八分钟去的，但它真的好长哦。
3: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我会很有，我会愿意去
2: 听完，
3: 就是有耐心的把它慢慢的听完，然后我会觉得听完之后，我会觉得那个状态吗？可以这样子说，就是听完就他们的歌跟他们的旋律，我会觉得我的状态会跟着他们的旋律，然后就是会揉进他们旋律里面，然后会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2: 进化学又来了，进化又是进化又是进化，
3: 是的，
2: 进化成三，哎，胡小伟，
3: 进化成三，
2: 哎，我们进化成三，
3: 我有在上课，哎，
2: 对啊，我很认真的，可是他只给我85分，我难过，
3: 没事，我们已经很高了，我们期末再努努力，
2: 我的反思与写作，老师不给我高分，没有啦，
3: 好笑，
2: 哎啦，没有啦，
3: 我上次差点被老师扣分，还好他没有扣，
2: 对啊，其实他就是你只要写完题就好了。
3: 但是我也有，我是
2: 九，
3: 我也忘了，好像90。
2: 我记得他说你写的很认真，
3: 是的，
2: 对啊，
3: 写到我手超酸，
2: 那个真的写的手很酸，
3: 超累的。
2: 好像在房间里面不会写到这么累吧？如果写在
3: 我会以各种姿势在那边写，趴着写，坐着写，躺着写，
2: 八仙乐园，躺着玩，坐着玩，站着玩，还是八仙好玩，耶耶耶耶，
3: 超好笑，这
2: 把八仙乐园提出来，对不起，
3: 怎么了？我想说发生什么？原来你是已经Q 到另一个点上，
2: 对啊，可是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广告词，对对对对，我刚好被 Q 到了，
3: 超好笑，
2: 应急反应啦。
3: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你在你的房间就可以各种形态去很舒服的躺着，就跟这首歌一样，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2: 就是一个放松感，对对对对。
3: 没错，
2: 好啦，那我们就要来听这首 Dega Joys 的《我是》。

0: 好，听完了我们 Deka Jones 的卧室之后呢，我们就要来，我刚刚有跟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说嘛，上半场都是一些 emo 的歌，下半场我们要来一点嗨的。对，那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发疯？
1: 不会耶，
0: 就是会在里面可能尖叫啊，然后咆哮啊。
1: 因为我现在一个我是住在宿舍嘛，然后有、就去年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没有暑假没有回家，然后我的两个室友都回去了，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过得非常之快乐，因为我可以发疯了，
0: 就是可以在宿舍里面自己一个人可能唱歌啊尖叫啊之类的发疯，
1: 然后有时候刷影片嘛，那种短影片就很好笑的那种迷因还是怎样，那我会自己狂笑。但如果有室友在宿舍，我会不好意思，就那么的疯、除非我拉着他一起疯，
0: 就是把他一起拖下水这样就好了。
1: 没错，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乱喊乱叫。是的，
0: 那我们这一首歌呢？讲到既然讲到疯，那我们就要讲到我们台湾最疯的乐团。我是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我要你爱。
1: 没事，我感觉，因为我也是会去看，就是听他们的歌嘛。然后我朋友有去过他们的，他们每次会有参那个叫什么？
0: 什么 KK Bus 风云榜啊，或是一些小小的专场演唱会。然后就是他们在这种办这场演唱会的时候，其实现场观众都会跟着一起就是跳起来嗨起来。
1: 对对对对，哦，我刚刚想要讲的就是那种音乐季，他们不是会有很多音乐季，然后我朋友有去看，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会发在线动，然后我就看到他们的每次的现场都特别的嗨，
0: 就是大家都会一起
1: 跟着，就嗨到有点可怕的那种
0: 程度，大家会一起甩头的程度了，你知道吗？跟嗑药一样，我这好像不能这样讲，但就是大家真的跟中毒一样，就是嗨一下。You not my crazy love，
1: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乐团的一个风格，
0: 对，
1: 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才
0: 是够啦，就是又要土，但是又要是最潮的一个台湾乐团，这是他们的理想。
1: 是的，
0: 对啊。
1: 追他们的团就是一定要够疯，
0: 对，你一定要有一个听团仔风格，你一定要跟着一起甩头，就要当成要融入那个大环境。
1: 但我会觉得很好玩呢、如果是能在一个这样子的场合，然后跟大家，然后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然后一起在那个当下这样子去
0: 摇滚，
1: 对，
0: 去一起释放自己的感情的话，
1: 觉得很。就很开心
0: 啊！如果跟没办法跟一群人的话也没关系，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这样疯唱也好啦，就是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就好了。对，好啦，那我们就要来听听这一首美秀集团的《
1: 我要你爱》。
0: 愛
2: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0: 天哪，天哪，好，那我们就是刚刚听完了我要你爱，
1: 我要你爱，
0: 真的很嗨。我觉得他们的音乐风格真的是让人很
2: 惊喜，或是应该说很惊吓。
0: 其实我听他们，因为我来到台湾，我才知道有这个乐团。
2: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听他们的歌的时候，我非常吓到，非常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风格，就是被、就是很
2: 震惊。
0: 对，就跟我常听的音乐风格是
2: 不一样的，差很多的感
0: 觉，差很多。然后，可是我没想到，我听了他们歌之后，我不会觉得很反感还是怎样，我就会觉得也蛮好听的。而且大家好像每次 KTV 唱 K 的时候，大家要点那种很嗨的歌，一定会有他们的乐团的其中一首。
2: 对啊，像之前那个爱情的大坏蛋，是因为我是爱情的大坏蛋，不需要你原谅我，对，就是这样子。对啊，就是好像只要点他们的歌出来，就会变得很嗨，就整首歌会变得很棒。对。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去多多点一下美秀集团的歌啦，台湾的那个乐团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好不好？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不知道第几首了，
2: 对啊，下一首歌。
0: 另一首歌呢，就是来自163 Braces 的天空。好，那为什么是163呢？其实这首歌就是我的。就是因为我是有看过他们的现场嘛，然后我的朋友也是很喜欢看，就听163 Braces 的歌，然后我们两个都觉得他的歌声都很甜美，然后就是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卧室里面听，就是感觉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要怎么说呢？自己的
2: 人也是，就是跟着他的甜美歌声一起放松的感觉之类的。对，像我们之前的前上上集的点歌传情，我们也是有放一首163 Braces 的歌，然后是小船嘛，
0: 是的，
2: 对啊，就那时候我们是做演唱会的专场。对，就是演唱会的主题这样子。
0: 对哦，对，我要分享就是那个就是点小船的人，就是他点的这一首
2: 哦，
0: 没错，
2: 哦，他真的很爱163 Braces 了。
0: 因为就是我们也有一起去看过，就听过他的现场。
2: 嗯，
0: 当然不是专场，
2: 就是他的有参加活动啊之类的。
0: 嗯，然后所以我才从那个活动里面认识他，所以我自己之后在听着他的歌的时候，他的每一首歌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听。然后如果我在房间里面想要听一首比较甜，就是以他的那种风格的歌，我一定是第一个会想到就是163 Braces， 就是我会蛮常自己在房间听他的歌，
2: 就是讲求一个放松，讲求一个开心。
0: 而且我觉得他的歌声就是很温柔，对，就是很能让我卸下所有的情绪，然后沉浸在他的歌声跟他的歌的每一首歌里面吧。
2: 对，就是可以让人非常沉浸在他的音乐的世界还有环境里面，就像沉浸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一样。对啊，那我们就是不是应该要来听一下这一首好久不见的163 Braces 的
0: 天空，
2: 我的天空。哦，不是，那是王菲。
0: 串场了，
2: 串场了啦，
0: 不好意思。好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天空。
2: 天空。

0: 那我们接下来又要转换到一个不同的情绪上面了，对，不同的氛围。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是要带大家回到那个平静的状态。
0: 天哪！
1: 对，最后一首歌还是要把大家回归于平静啦，就跟一片土地需要一点安宁一样的感觉。
0: 就是不同的情绪上面，最终回归到平静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放在最后一首歌也其实蛮合适的，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Cashy 的 Limbo。
1: Cashy 又出现啦！
0: 是的，我超爱 Cashy， 就是身边的很多很多每个人吧，我觉得都一定会有听过 Cashy 的这首歌，就是 Limbo。
1: 嗯。那这首 Limbo 就是跟他的名字一样，就像在跳凌波舞。对、啊、
0: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会放在这首歌为什么会放在最后一首是非常的适合，是因为他这首歌的歌词吗？可以这样子说，就是讲了一个当代，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中那种期望，然后每天期望的事情被淹没的时候，产生一种那种格格不入，然后一直想着坏事情的时候，可以听的一首歌，你会觉得你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好与坏会
1: 被冲淡，嗯、
0: 就是那种进化吧。我觉得就是这样，
1: 又是进化，又是进化，进化再来，进化成思。
0: 就是你听了这首歌，你会很稳定，就是你的情绪跟你听到了解这首歌的歌词之后，你会很情绪上会变得很稳定，会包容自己的一切，
1: 就是感觉好像在跳凌波舞一样，那个 腰跟身段就会柔软下来、嗯、会默默的把自己真的逐渐放松。
0: 是的，就是他在讲的就是一首很让自己在低迷的时候找到自己的舒适感的那种状态吧，就是因为我们每天回到家都是载着满满的那种
1: 疲累啊，
0: 对，然后回到
1: 不适感，
0: 是的，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点开这首 Cash 的 Limbo， 你会觉得你的那些疲惫都被冲刷，
1: 嗯，
0: 然后开始慢慢的沉浸在他的歌声里，跟这首音乐里面。就让你的身心灵都被净化，你都已经懂我要说什么了、欸。
1: 净化方程式，
0: 超好笑。
1: 好啦，那今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
0: 是的。
1: 来，这首歌播完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会到此告一段落咯、嗯、那我们就下礼拜就是准备同一时间再见。那我们就来做结尾词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李嘉欣。
0: 我是 DJ 四月。
1: 那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现场再见啦。大家拜拜。
0: Bye.

0: 八点来喽，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生障服务。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你怎么了？
7: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6: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7: 什么节目？
8: 美食、
7: 景点、
9: 私人秘境，
6: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8: 县市小教室。
10: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苗栗县。苗栗县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五月的桐花季以外，还有台湾人熟悉的飞牛牧场、观光工厂和博物馆可以参观。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景点是大埔内弹珠汽水观光工厂，这里以弹珠汽水为主题，提供 DIY 弹珠汽水和许多相关活动。三义乡著名的还有木雕工艺，也有全台唯一一座以木雕为主题的国立博物馆，可以深入了解木雕的起源和发展，也展示很多精美的木雕作品。如果肚子饿的话，可以去南庄老街走走，这里的特色伴手礼是桂花酿，也可以体验到很多客家文化和料理。如果是冬天来到苗栗，也可以去大湖采草莓和品尝草莓制成的料理，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活动。这样听下来，苗栗是不是一个不管什么年龄层都很适合来旅游的县市呢？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12: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的话呢 ，Lucy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的故事。今天的《三十而已》也来到了第三季的第四集嘛。那前面的话呢，除了跟大家讲到选择这件事情，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人际关系的取舍。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学期间嘛，所以呢，相信就是有很多的学生们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们都会有一些成长上面的困惑，包含我们其实就算出了社会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烦恼。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神秘来宾，也就是 Lucy 在电台里面的一位学生，然后呢，我们先请他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Haruhi， 然后目前就读于名传大学，然后现在是影星系2年级这样子。然后呢，我是在电台有叫做 DJ Haruhi 这个名字。对，
13: 没有错。那我们先请哈鲁希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上节目的一个心情好了，大家可以就是听到声音他有点腼腆，然后但其实他现在在我旁边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14: 对，因为其实我非常的紧张，然后又有一点暗爽，因为其实我非常想要上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初呢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具有思辨能力或者是具有思考性的人才能够上这个节目。然后当初一开始是听到我的伙伴阿星，就是 DJ 阿星，他也是明川之声的伙伴，然后呢他先来到了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天我直接跟阿星大翻脸，我说为什么他不找我找你，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自视甚高。当初他们在讨论的是动漫相关的话题，然后呢这一次呢我要谈不一样的，我要谈高级一点的。哦没有啦，
13: 你的意思是说上次阿星谈的东西不高级就对，你要不要谨慎说话一点？
14: 哦，完蛋了，被老师，天哪，跟老师合作，天哪，这种小家子的那种气度要放下来才对，对，好，我觉得我们都很高级，我们都很高级。
13: 而且不得不说啊，就是上次阿星来上 Lucy 的节目的时候，他们真的下播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直接在主控室外面给我上演分手擂台、欸。就是助理之间的吵架之分手擂台，我想说哇塞是怎样。好，所以今天就帮 DJ 哈鲁希圆他的梦，然后也挑了一个蛮适合他的主题，就是今天要讲的就是在故事里面看见选择，然后在成长里面理解自己。所以今天会主要围绕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在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考量到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人着想这件事。所以呢今天也是等一下会请哈鲁希去分享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以及其实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他非常温柔，那他自己其实也参加过很多的营队，然后也带过很多的小朋友。所以等一下的节目三十交叉路呢，会请哈鲁希跟我们分享他这些种种的一些经历还有小小的故事。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叉路。好，那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其实围绕的关键字就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其实哈鲁伊他也是一个善解人意很温柔的人，然后今天的第一题呢，就是要请哈鲁伊先回答，就是因为很常听到他的 schedule 跟 Lucy 一样，就是他是一个标标准准 MBTI 的 J 人，那 J 人就是会把自己的行程表写得非常非常的满，他也是一个把自己的时间塞得很满的人，然后他会去参加很多的营队，所以想要问一下哈鲁伊，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要参加营队，然后去接触不一样的孩童们，或者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有一个动力，让你一直做这件事情？
2: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然后从小我可能就有跟很多人在联络或者是交际上面，其实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然后在很多的关系中都有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是在家庭当中、友情当中，爱情没有经历过，对，非常可惜哦，没有啦然后就是在这些方面我可能都有经历过一些受伤，所以在面临关心的经营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我在经历那些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如果愿意拉我一把，如果有人是在那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愿意陪着我，或者是说愿意带着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才会开始想要去服务一些像是特殊儿童教育，然后可能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这些年轻人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荷尔蒙萌发的一个期间，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脑内分泌很多的激素，可是他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真的吗？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0: 神灯，
3: 神灯，
0: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名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不要分开啊！
2: 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3: 我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秋天的天气温暖，却带点凉意。戴上耳机，换上球鞋，和宇宙人
1: 一起去跑步吧。

0: 在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星星陪我看懂了迷惘和希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郁可唯。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您一定会喜欢。

0: 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1: 保育动物小教室。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石虎。石虎是一种猫科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之一。它的体型跟一般家猫相对来说比较大，但看外表很容易被误认。最容易区分它们的特征就是耳朵后面的黑底有一块圆形的白斑。石虎的主要族群分布在苗栗、台中和南投，主要栖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地区。它们偏好覆盖度高的天然林，因为是肉食性夜行动物，所以这样的环境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带给它们一个良好的休息遮蔽场所。石虎在日据时代曾遍布台湾本岛，除了过往的捕猎影响外，石虎会濒临绝种的原因还有近年来栖息地受到开发导致丧失，以及传染性疾病、农药和老鼠药的使用等等。与流浪猫狗争抢食物还有遗传多样性也是造成它们生存危机的问题之一。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17
3: Chicken pizza spaghetti

0: 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9: 民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pecial。

0: 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民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张子明。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船之声伴你入眠。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里夫。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王

0: 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1: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九九。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佳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准备好了吗？与名传之声一起迈向伟大的航道吧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
1: 啊！我的收音机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蔡维泽。蔡维泽出生在1997年，在高中时期以主唱身份组成乐团傻子与白痴。现今的乐团为四人编制，有鼓手徐维君、贝斯手李希邦、吉他手郑光良、主唱蔡维泽所组成。2018年以个人身份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第二季，并获得了冠军。2019年以乐团傻子与白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夜长梦少》，入围了第十届金音创作奖。专辑中的歌曲《你终究不爱这世界》已唱出人们低潮时的心情，广受乐迷们喜爱。2024年发行新专辑《姿态》，展现了更多元的乐风，入围了第35届金曲奖的5个奖项，并获得了最佳演唱录音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大家，幹嘛幹嘛，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华丽的冒险》。MV 讲述着一个女孩不懂男孩为什么喜欢旅行，到最后发现男孩喜欢旅行的真正原因就是要离开女孩。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皇室兄弟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黑熊。台湾黑熊是台湾唯一的原生熊类，同时也是杂食性的大型哺乳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全身以粗糙但极富光泽的黑色毛发覆盖。外观的明显特征就是胸前的黄白色 V 字形或新月形斑纹。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

法，台湾黑熊被列为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现在总体数量大约是200到600只，出没范围在台湾中央山脉1000到3500公尺的山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黑熊是独居型的动物，没有固定的巢穴，除了繁殖的期间，公熊会跟在雌熊身边，等到交配完成后便会恢复独来独往的生活，所以基本上不会看到它们群体行动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要介绍的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歌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优的良曲南高小孩》中。这首独特的抒情摇滚歌曲是由主唱 Lara 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而成。透过 Lara 具有爆发力的干净嗓音，深刻展现爱情世界里两个人之间不对等的关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大家好，我们是
2: 四支笔乐团。
3: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邓紫棋。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咯，不要再赖床了。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们是 FS 福音恩赏。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如果你可以轻轻地抱住我，我想也许只要一次就已经足够。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胖虎，
3: 我是胖虎的主唱兼吉他手 Ben，
5: 我是鼓手小 D，
6: 我是 vocal 兼贝手 Roy。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握住我的手，这次我绝对不放。
3: 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Thank you.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我也要看，我也要看，你看你看，DJ回答我问题了耶。
1: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2: 如果我